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那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在生态园大道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有堵车，堵车呢是700-800米。还有在东深路，提醒各位，目前在桂园街的附近有缓行排队，堵车呢是500多米。科院路目前堵车集中在沁园路的附近，这会儿呢有拥堵半个小时左右。松山湖大道提醒大家，在环长西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万道路呢在共联金龙路附近，目前呢是东向西有排队的拥堵情况。还有在东深路的长马路这边有堵车。江南中路呢目前的缓行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大朗迎宾路，目前在北向南有排队拥堵。大岭山建设路目前有堵车啊，是堵车往大岭山体育公园方向啊，有半个小时左右。另外呢，在十大公路辽步这边有拥堵情况，堵车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目前呢主城区在刚才说的江南中路啊、石龙段以及呢沿江东路、东向西万道路、管穗路附近，运河西二路目前在管城可园段都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啊，希望各位出行愉快。
0: 真相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来接着回来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东莞市本地的公积金政策的新规啊。公积金贷款放款快，利率低，最高贷款额度呢不区分首套二套，均为150万。那么符合以下五种情形之一的，最高贷款额度呢可以上浮20%，上浮情形呢不叠加，最高可以贷180万。一呢是属于本市相关人才政策规定的人员，二呢是购买装配式住宅，三是购买本市政策规定的绿色建筑商品住宅，四呢是养育二孩以及以上多子女的申请人，五的是申请贷款时往前推算已经连续满5年没有提取公积金。另外呢，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上浮50%，上浮情形不叠加，最高呢可以贷225万元啊。这是东莞市公积金政策的一个规定啊。那我们接着这会儿来到下一环节，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0: 来热搜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新闻热搜啊。说 AI 呢可能正在批量的制造啊，这个判断力无产者，什么意思呢？就人们的判断力啊正在被 AI 所取代啊。近期呢一篇行业深度的文章呢在网上引发热议啊。这个文章呢结合了硅谷的一些创投公司啊，包括一些高校的论证实验数据，抛出了一个结论啊，说当下的 AI 呢正在带来无限工作效率的同时啊，也在持续的侵蚀人们的核心资产，就是人类的判断力啊。那催生了什么呢？催生了很多思维很同质化，越来越像啊，大量长期依赖这个 AI 来工作的白领啊。那可怕的一点就是，知识工作者如果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沦为没有判断力的附庸，那这个认知的分层啊，可能要到来啊。很多人日常都能感觉到啊，但是很少深挖一个根源的现实啊。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写方案呢、写文案、梳理思路、做总结，几乎人们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打开 AI 工具来求助啊。有的时候看似效率在翻倍，可背后呢却有一场悄无声息的认知危机啊。有的时候我也是，比方说想点什么东西，想打开 AI 来搜一搜，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呢，这同事啊也在干类似的事儿啊，结果发现俩人的东西叫高度重合，同质化非常严重啊。那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坐在一起头脑风暴一下啊。那么有人啊就调查过一个案例啊，就是很多人如果说长期依赖 AI 来梳理思路的话，自个儿的思考速度会明显变慢啊。那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啊，在学生啊包括职场人群当中呢已经是大范围的开始出现了啊。麻省理工大学呢专门做过一组对照的脑机试验，找了54名受试者分成3组来完成这个写作任务啊，一组应该就是18个人啊。第一组啊，这18个人全程使用 AI， 然后还有一组呢只用那个搜索引擎啊，还有一组是纯粹的自主思考。那么脑电图那个监测显示结果特别明显，使用 AI 人群大脑里关联创造力的那个波段呢，以及负责记忆逻辑的波段啊，就直接下降了一半，活跃度下降了一半啊。83%的使用 AI 者甚至记不住自个儿刚刚发出去的文字啊，看似快速的写完内容，实则呢这大脑呢没有完成深度的加工过程，只是单纯的照搬 AI 给出的标准答案。所以呢，如果要不是做一些这个枯燥的格式化的东西啊，需要思考的东西，尽量还是要先自个儿思考一下，大脑真的是用进废退啊。这个实验数据放到日常工作场景里细想啊，就挺吓人的啊。因为 AI 带来的思维损耗不是短期的反应，如果长期的这样使用啊，不动脑的话，那大脑的认知呢可能会出现退化啊。那么瑞士也做了一项覆盖600多名职场人的一个调查，显示说 AI 的使用频率越高呢，人群的这种批判性思维啊，它得分测试啊就会越低。还有一个行业统计显示，如果说律师啊长期用 AI 来撰写文书，自主的逻辑这个论证严谨性会下滑20%啊。那你逻辑严谨性是律师的这个饭碗呢啊。然后如果是这个医护人员长期依赖 AI 影像辅助诊疗之后，独立的阅片就看那片子的能力啊会被

萎缩34%啊，全球12%的重度 AI 使用者已经出现了或多或少在这个行业上的功能衰退的典型迹象啊。另外呢，刚才说的这个文章里还提到了一个平均时代的概念，因为早在 AI 普及之前呢，全球化已经让审美啊、设计啊开始走向趋同了啊。你看以前那个手机，包括汽车设计，可能千奇百怪、百花齐放啊，现在越来越相似啊。这个网红店装修呢也越来越像啊，甚至人的这个长相啊、医美的模板啊，也是在趋同啊。那这呢，会更多的去抹平一些个体的不同，包括一些多元化的东西啊。所以想要看懂这个 AI 造成的认知危机的深层次的问题啊，我觉得可以结合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理论啊。很多人看到这儿呢，可能会走向两个极端啊，要么是全盘否定拒绝 AI， 放弃工具红利，要么放任自个儿呢无限依赖 AI， 完全放弃自我思考啊。其实觉得这两种方式都不是很可取啊。这文章呢也给出了一套可以落地的思维训练方式，来对抗这个算法同步对抗算法同化啊这个意志啊。第一点呢，是重新定义思考的价值，说思考的价值呢，从来不是快速产出标准答案，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矛盾冲突的推演过程。我们可以主动的拥抱认知摩擦啊，也可以刻意选择更费力的思考路径啊。第二点呢，可以重构人跟 AI 的相处关系啊，不要把 AI 当成一个全知全能啊，直接给出答案的人，而是呢，先学会呢，在思维里制造一个对立或者制造一个矛盾啊。再用 AI 呢去来论证这个观点啊，看它呢能倾向哪一边啊。第三点呢，是可以刻意的为生活预留一些没有效率、不可量化的空间啊，这也是对抗这种思维趋同啊或者 AI 幻觉的一个好方式啊。有些时候呢，不要过分的追求效率啊，慢啊可能反而会更快啊。而这个 AI 呢，它只是一个工具啊，不管是做哪行哪业都能提高效率，但是呢，如果想把这个东西做好，请还是保留一些自主思考的时间啊，拥抱一些不一样的或者是慢效率的东西，可能呢才会避免沦为这失去思考能力的判断力无产阶级啊。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
12: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Yeah，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好，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啊。今天呢是我一个人来主持节目啊，来到下一个环节啊，热搜导航，我们接着来关注下一个新闻热搜啊。
1: 热搜导航，
0: 来吧，热搜导航，我们来到下一个话题啊。无糖无醇无咖啡因饮料爆火啊，被称为叫三无饮品，可乐喝无糖的啊，然后呢酒精啊，喝酒喝无醇酒精，无醇的这个啤酒啊，然后咖啡呢喝无咖啡因的咖啡啊，被称为是中年人的三无饮品啊。这到底是养生还是自我安慰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2024到2026年无糖饮品、无醇酒水以及低咖啡因呢、这三大细分赛道呢，目前在饮品行业是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态势。核心的消费人群锁定什么呢？就是31岁到45岁的职场中青年，也就是网友口中啊，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脆皮中年人啊。那么结合行业咨询数据显示，说酒类流通协会啊，咖啡产业研究院的最新统计，这种三类主打减少身体刺激、降低代谢负担的饮品规模在全线走高，跟传统的这种高糖汽水、高度白酒、高因的高咖啡因的啊这种浓缩咖啡啊，它萎缩的市场行情形成一个鲜明的差距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样的三无饮品，到底是顺应了大众的需求，还仅仅是为了养生焦虑而打造的产品呢？首先来看这个行业数据啊，我们先来看这个无糖饮料的赛道。国内无糖饮料的市场规模呢，已经是从十年前从这个22.6亿扩张到了目前的570亿元，年复合增长超过43%啊，这有这样高速增长的行业的赛道啊，真的是不多啊。第二个呢是无醇的啤酒赛道啊。这个无醇啤酒赛道没有无糖饮料赛道那么夸张啊，但是2025年国内的无醇酒水整体市场规模也突破了150亿啊，年增速呢很快，比无糖饮料还快，达到68%啊，而传统的啤酒销量反而在小幅下滑。第三呢就是低咖啡因赛道，全年市场规模呢有36.32亿，同比上涨了20%，也是远超行业的平均增速啊。那之所以这类产品能够快速铺开啊，根源呢还是出在了中年群体身体状态的一个转变。因为人到30岁啊，其实是身体耐受度的一个分水岭。年轻的时候喝点甜水啊、咖啡、酒水啊，没有什么不适感。但人到中年会发现呢，代谢变慢，糖分容易引发水肿发胖，咖啡因呢可能会导致心慌失眠，酒精呢又加重肝肾负担呢、不少人主动的去忌口，但又舍不得扔掉这种长期养成的饮用习惯，怎么办呢？就找点替代品啊。所以无糖汽水、无醇啤酒以及低咖啡因刚好填充了这块的中间空白，既不用完全戒掉这个口味啊，又能大幅减少刺激物的摄入啊，也算是一个折中方案。但这个价格层面呢，其实也推动了这股消费热潮啊。对比呢一些保健品呢、滋补品呢，这种三无饮品啊，定价也是十分亲民。瓶装的无糖饮料多半价格定在3到6元，罐装的无醇啤酒呢是5元上下，速溶的低因咖啡呢也仅仅单包2元左右，日常的消费没有什么压力啊。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啊，觉得这喝上无糖啊、无醇的啊，这是不是就可以无限饮用了啊？就是忽略它的负担了？其实呢，这也不是免死金牌啊。我们来核心观点啊，说三无饮料啊，它只能作为健康生活的辅助缓冲啊，确实能够降低糖、咖啡因包括乙醇的摄入啊。但这东西呢，它其实也不是说可以无限畅饮的啊。代糖呢也有数据显示啊，这喝多了它也会增加人的食欲，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热量，但是会激发你吃更多的东西啊，这对减肥呢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总而言之呢，这行业增长的数据其实能够印证啊这个市场需求。现在呢，各类主打健康的轻量化的饮品的涌现，也是市场对中年群体健康痛点的针对性回应啊。它给了普通人一些更加温和的饮品选择，但是呢，也不能过度神化，理性控制饮用量，搭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才是王道啊。那这会儿呢，也向各位来说一说，我们最近呢跟这个东鹏有一些合作啊，每周呢都会送出东鹏提供的大礼包。 那东鹏呢，这是一款运动能量饮料起家的品牌啊。现在呢，世界杯特别火，东鹏呢找了姆巴佩来代言东鹏补水。如果看球的话，可能经常会刷到姆巴佩最近在代言东鹏补水，他也是能量饮料里的目前排名老大啊。另外呢，东鹏也顺应这个健康市场的需求，推出了东鹏备好茶，这是东鹏的那个茶饮品牌啊，就是直接直喝的这种茶饮品牌。还有东鹏零糖啊，它是针对不能喝过多糖分的人群推出的啊，东鹏零糖。包括东鹏传统的那个东鹏特饮啊，这是提神饮料，以及呢东鹏大咖是东鹏的那个瓶装咖啡啊，这些呢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大礼包当中。如果说各位想获得东鹏大礼包，我们每周四或者是周五在我们的粉丝群里会进行抽奖啊。怎么进粉丝群呢？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上彦祖的微信，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啊。我们只在粉丝群里来进行抽奖啊，希望各位能拥有好运，中东鹏的大礼包啊。看看时间，我们先进一段歌曲，稍后接着回来早听天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堵车路段，在东莞大道。提醒各位，目前的堵车，鸿福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啊。今天呢是堵车很长，半个小时左右。还有北王公路，目前在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跨江段是万江往东城的方向去啊，这会儿有拥堵。翠峰路呢，目前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齐峰路，目前在翠峰路这段啊，也是经过黄旗山公园这段堵车。另外东兴路在万兴路到东纵路有排队的拥堵情况，是往管城的帝王广场方向去啊。另外在建设路管泰路的附近，目前在堵车啊，在南城阳光第十小学有拥堵缓行。东门路在东正新河北路到河阳路是在花城广场段，也就是东莞市中医院这块有拥堵。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有较长的排队，东江大道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堵车，还有在东城南路啊，目前东向西有排队缓行。今天雨天呢，路况格外拥堵啊，希望各位保持好耐心吧。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这个天气呢，雨势比较大啊。来说一下，在万江、东城、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滨海湾、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长安、高步，今天的早间是有强降水的啊，希望各位呢留意一下，雨势啊，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气温，今天的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是26度，目前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整体呢有中雷雨天气，局部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的情况。那么明天呢，天气会持续，也是有大到暴雨。各位呢，关注一下天气啊，及时来调整出行吧。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早安，我是唐玲，
11: 我是小天，
1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3: Alright, here we go.
12: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4: 嗯，不错不错。
1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大家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啊。我们接着来关注热搜导航，我们来进到下一条新闻热搜。
1: 热搜导航，
0: 说说下一个这个热搜话题啊，暑期快到了，很多朋友呢带孩子要出门去玩啊，出去玩呢要住酒店要住宿啊。最近呢有一条关于住宿的消息挺火的，说24小时退房全网爆火，是实在福利还是营销套路？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重庆啊有个叫沁住的这个住宿品牌，还有武汉那个叫枫丹白露的酒店呢，推出了24小时的点对点退房。比方说你早上8点来入住啊，明天早上8点您退房啊，晚上呢10点半入住啊，第二天晚上10点半您退房。这个短视频呢迅速的全网刷屏，话题累计量播放破亿。这种新模式以实际的入住时刻来计算，即使凌晨到店呢也无需额外加收半日房费。那直击商旅包括红点红眼航班的这个旅客的长期吐槽的住宿难题。比方有的人坐这个红眼航班啊，可能呢凌晨2点才到，那你这个时候住酒店，你住到12点退房了，这住多长时间呢？住得很短啊。那同时呢在消费者酒店行业包括行业规范层面也引发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拆解拆解这件事儿是否具备一个全面落地的或者说全面铺开的一个可能性呢啊。我先搜集了一下这个消费者投诉的这个消协的投诉的一个数据啊，说2025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的统计当中的酒店服务投诉当中，退房时长超时加价这个争议占到了32%啊，其中的68%啊，这个争议纠纷集中在凌晨入住亏了时长，短时延时高额收费这两个问题啊。那么超60%的涉及到投诉的那个订单啊，金额是不足150块钱，金额不算高，但是旅客呢却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为什么我晚上可能凌晨入住啊，只能睡到12点呢？这睡得很少的一段时间呢？这也是为什么有的酒店推出了24小时，那个打满时间打满卡的这个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哈。现在推行的大部分酒店推行的，比方说14点入住、12点退房，或者是14点退房啊，这个其实是在国内沿用了20年的酒店传统行规。那么这套规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呢，从酒店的经营角度上来说呀，它是有几个这个痛点的啊。首先，传统模式下50间客房打扫一般需要8名的保洁白班集中清扫，碎片化退房之后呢，就如果说随时退房啊，它需要早中夜3班轮岗啊，保洁的人员呢是直接翻倍，单店每月的人力支出啊，可能就会多了不少。那么同时呢，像布草啊、一次性备用品的消耗会提高。夜间退房的时候呢，那你得留人夜间上夜班啊，这个时候可能会没法清扫，长时间的空置容易造成收益损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客房的周转率啊，如果说完全实行24小时这个制度啊，它的客房周转率容易下降，影响酒店的盈利空间，尤其是旺季，矛盾会进一步的放大。因为传统集中退房的模式，保洁2小时可以打扫完80%的房间。房间呢能无缝衔接下一单客人，那如果变成24小时制下单啊，客房的售卖率会下降10%到20%。暑期节假日满房时空置率可能会高达18%啊，空置率高达18%哈。那这呢，也是酒店不愿意实行24小时制度的原因。另外呢，这个房态的管理与系统的适配也是目前大多数酒店难以跨越的门槛，也是一个重要的行业痛点。因为国内绝大多数的酒店后台，它的预订系统是基于12点固定退房来设计的，切换为滚动的24小时计费啊，需要重新架构底层的这个逻辑，额外会投入上技术性的这个改造费用。所以退房时呢，全天比较分散的话，前台排班的难度也是大幅上升，容易出现呢到店没有干净客房的新增客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呢都是要集中12点或者是能延到2点退房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对于这个普通旅客的 感受来说，24小时退房的确能解决很多出行场景上的难题。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呢，你像出差的人群，比方说深夜落地啊，不用次日中午匆忙收拾行李改会议了，家庭亲子的行程呢，如果说24小时的，也会更加的惬意，更加的舒适啊。自驾游的游客如果深夜或者是很早抵达的话，那也有酒店住，真正能实现住多久付多久的公平消费逻辑。但记者呢，针对啊刚才说的，你像重庆呢有一些酒店啊，是这个重庆庆祝啊出台了24小时退房，记者也去调查了一下，发现呢这很多呢它其实更偏重于营销引流，就以这个庆祝集团刚才说的24小时退房，以他们内部规则为例啊，仅仅的机场门店啊以及淡季少量房型能够参与活动。市面上的大多数分店呢还是没有活动的啊，而且参与活动呢得通过线上啊一些团购啊等等。那么更多呢是像一个噱头，普通的散客呢很难享受到24小时的这个退房权益啊。所以酒店的视角这样呢会增加很多的成本，那么消费者的视角这样会更加的便利，那么如何找到一个中间点，其实这就很重要了。那么长远来看呢，行业规模呢确实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引导，一方面呢督促酒店清晰的公示退房延时收费的标准啊，杜绝隐藏加价，另一方面呢鼓励有能力的酒店分时段分房型推出这个弹性服务，对于深夜抵达长途出行的游客呢给更多的倾斜权益，兼顾旅客的公平与酒店的经营底线啊。那么有条件的底线呢能够有24小时的退房政策啊，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啊。看看时间来到了8:41啊，我们这会儿先进一段歌曲，稍后呢接着回来。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啊，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跟你睡。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早安，我是唐玲，
14: 我是小天，
1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3: All right, here we go。
11: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5: 嗯，不错不错。
1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家人们起床啦，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大家呢接着回来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啊。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家乡好物向各位来推荐啊。夏天呢皮肤啊容易受到烈日的暴晒啊，水分呢容易被烤干，室内空调房冷风又容易抽干皮肤的水分啊，所以呢今天推荐一款产品是兰蔻的超修小黑瓶精华啊。这夏天的护肤不用瞎折腾，想要稳定状态，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备的精华肌底液，主打修护、抗老跟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呢比较差，用它呢会有一个肉眼可见的改观。今天呢商城给各位争取到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两瓶加起来正好30毫升啊，跟正装一样量，只要145块，叫低取管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啊。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打开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薅波福利啊。这兰蔻小黑瓶为什么叫肌底液呢？因为它能从肌底修护维稳，把受损的皮肤屏障有效的保护回来。这也是兰蔻专研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皮肤微生态平稳了，吸收通道就打开了，像给皮肤喂了一碗开胃的酸奶，让后续的护肤更好的吸收啊。里面添加了5大益生元，给皮肤里面的有益细菌补充粮草，肌肤表层菌群平衡了，皮肤的状态就会更好。那么用下来的直观感受就是换季不泛红，闭口少，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素颜状态也很好啊。您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四个字叫东莞电台啊，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这款产品了。那这会儿我们接下来来到福彩时间，来关注一下福彩幸运故事了。
1: 福彩探早茶，
0: 我们来说说这个福彩的幸运故事啊。今天来说这个端午假期啊，梅州市梅江区44071012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彩民购买好运10倍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40万啊。6月22号呢，中奖者朱先生来到了梅州市福彩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啊。他朱先生说呢，那天呢他前往这个东汇城办事啊，途经呢福彩44071012这个福彩站点，随手买了一张啊。买了2张好运10倍的这个刮刮乐即开票。好运10倍呢，这个我也买过啊，一等奖是40万啊。他没有想到一刮就中出了一等奖，心情非常之激动啊。闲暇的时候他说呢，买彩票就是休闲娱乐，也能随手做做公益。那么彩票公益金呢，按照规定比例啊，从彩票的发行销售当中提取。以福彩刮刮乐即开票为例，其销售额20%纳入福彩公益金，每10块钱呢有2块钱转做福彩公益金，保障社会保障基金的添砖加瓦啊，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贡献力量。也提醒各位，买彩票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随手公益，让善意与幸运相伴。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另外呢，今天呢是一个雨天啊，也要给各位一些下雨方面的提醒啊。那么因为今天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暴雨预警啊，暴雨黄色预警，目前的预警还没有解除啊，在万江东城、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滨海湾、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长安、高步，今天早间呢都有强降水啊，那么最大的雨强呢会达到30毫米左右啊，那么这个预警呢是到9:30啊左右才结束啊，所以现在出行的各位朋友也提防一下这个雨势，如果太大的话呢，也可以找个地方稍微避一避哈。那看看时间，来到了8:53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各位说声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稍后呢听两首歌，明天我们早听天下不见不散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京深线北向南的方向，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500米，多花上29分钟。东兴路北向南，从万源路到东纵路拥堵530米，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一下。富民中路北向南，在美景中路附近拥堵580米，花上33分钟，耐心等候。来看一下生态园大道，是北向南的方向，新城路附近啊，这里是显示拥堵1.3公里的距离啊，要多花上5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畅聊教育方面的话题。那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也分享一下啊，这个气象的一个最新情况。那截至6号啊，8:30，过去6小时呢，我市大部分镇街出现强雷雨，最大降水呢为时节的40.6毫米啊，其次为长平的40.4毫米，最大阵风为麻冲啊，每秒18米啊，相当于8级啊阵风。那目前呢，影响我市的雷雨云团已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的8:35解除全市雷雨大风黄色和分阵暴雨预警信号。

好的，今天我们首先聊的话题呢，就是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您觉得孩子啊，这个家里的孩子是怎样一个状态呢？是啊，这个迎难而上，还是遇到一些困难啊，这个或者说有一些挑战的事情啊，就开始退缩？一个孩子真正的抗挫力啊，要知道他不是被逼出来的啊。很多家长可能说，哎，你勇敢点啊，这个试一试啊，其实强迫着孩子啊，这个去硬着头皮往上上。这不是正确的啊！一个孩子在困难面前的反应，其实啊，这个很少只是能力的问题。我们只看见了孩子啊放弃啊，或者是畏缩啊，啊没有看见孩子在放弃之前啊，或者畏缩的时候，啊他的心理这个经历啊，心理的这个活动究竟是怎样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啊孩子的一个啊他的主体性。主体性啊，不是靠读几本书啊，说几句道理就能够培养出来的。包括啊，对于孩子而言啊，主体性到底是什么啊？它需要我们从小给孩子啊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让孩子在一次次真实的小事儿里，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想法是重要的，自己可以选择啊，可以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啊。孩子需要更多鼓励，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被打压、挑剔、否定啊！我们当下啊，这个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啊，这个家长啊，包括啊，这个周围的大人，很难真正尊重孩子作为一个个体、一个人的一个独立性啊。但是我们至少其实可以先把啊这一点做好啊，给到孩子一个主体。这也是为什么啊，不建议大家总是啊着急去替孩子啊做决定啊，啊替孩子啊这个纠正啊，替孩子规划，而是你要慢慢的啊把他这些问题啊这些事情还给孩子自己去做。孩子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并不是因为孩子说吃不了苦啊，这个没法坚持啊，也不一定都是所谓的说啊抗挫力太差，这只是占了其中一部分。更多的可能说，我们要多关注到啊，孩子的心理没有一个啊足够稳定的一个状态。孩子不知道一件事到底是不是啊他自己想做的，也不知道啊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够搞定。一个孩子在看到爸爸妈妈的脸色的时候啊，在等待别人评价啊，在按照外界的环境成长的时候啊，他的一个状态啊肯定。就是啊，内心活动啊是挺苦楚的。顺利的时候，其实这种啊，有的时候啊，可能总是看别人脸色啊，等别人评价，这样的孩子看起来是很乖的，也很配合啊，甚至成绩可能也不错。但是，一遇到一些卡点的时候啊，这个瓶颈的时候，他是很容易慌的啊。他面对一个问题，没有答案。啊，得自己处理，又不知道如何去做，那就他就退缩了嘛，是吧？很多孩子退缩，其实他不是某一天某一刻突然啊这个开始的。孩子，比如说啊，他刚想自己尝试，那家长就觉得说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哎，觉得孩子慢啊，觉得孩子做不好，就替他做了。孩子遇到一点小麻烦啊，马上着急的啊去给孩子解决。刚表达他一点不一样的想法，就被家长说啊不懂事啊，这个总是抬杠。那这些事情呢，单独看都不大。那对于孩子来说，内在呢会有一种错觉，就是他觉得自己的判断不重要，自己的节奏不可靠，他自己处理不了问题，只会越来越依赖外界，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自驱型成长里呢，有一个观点，就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是逐渐拥有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这里说的这个掌控感呢，不是让孩子想怎样就怎样，而是让他在真实的边界里感受到，我能参与，我能选择，我的行动它会产生影响。那一个长期缺少掌控感的孩子，会把困难理解成外界对自己的逼迫。但一个慢慢建立起掌控感的孩子，即使他做不好啊，也更可能把困难呢看成啊自己可以处理的一部分，他敢于去尝试。
这也是啊主体性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孩子他不是被任务拖着走的，而是在啊这种任务里他能去尝试，能够感受到，即便他完成不了，但是能够感受到自己能胜任哪一部分啊，自己的这种啊胜任感他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好的，时间来到了9:13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6: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5: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6: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5: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6: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6: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5: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6: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7: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
4: 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12: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哈，刚才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主体性哈，很多时候啊，这个也有很多父母啊不包办孩子的这个细枝末节的这个事情的啊，很强调孩子要独立，但是呢，对于孩子的关注呢，几乎都落在结果上啊。这种比如说就是考好了家长开心，考差了啊就皱眉啊，表现好啊就夸孩子啊，表现差或者说出了点问题啊，就是啊这个追着问到底为什么啊，你这个要给我解释清楚啊。孩子是随时被爸爸妈妈贴上 yes or no 的这个标签，这样的状态呢也很难培养孩子的主体性啊。对于孩子来说，如果题不会做啊，不只是题难，而是啊我是不是很笨的这样一个感受。当困难不再只是困难，而是变成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孩子当然会想逃避啦。我们会发现孩子退缩的背后啊，基本不是孩子懒，也不是孩子没上进心啊，主要是太害怕失败之后那个被否定的自己。对主体性弱的孩子来说呢，失败呢是很容易被这种啊他自我感受成这个羞耻感的啊，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行啊，他不会觉得是我某个方法不对啊，我可以换一个方式等等啊，他没有这种感受啊。所以说我们越是啊着急着跟孩子说你勇敢一点，尝试一下，胆小什么呀，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弃，类似这样的话，孩子就越容易觉得自己更差了。那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啊，很多孩子从小没有学会把困难看成一个可以慢慢处理的东西，他没有建立起过程感，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先不会啊，再一点点学会，可以做错一次啊，换个方法啊，可以紧张，可以害怕，但是没必要啊去放弃。那如果一个人的从小接收到的信息都是啊，快点儿行不行啊，那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他就不是想办法啊，那一定是他想到的是首先啊首当其冲的他要自我保护啊。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能够坚强，但我们啊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孩子退缩的反应反而会加重孩子的啊这样一个畏惧的心理。孩子一说啊不想学了啊，这个父母就很焦虑啊，觉得孩子啊没毅力，孩子一道题不会啊我们就会不耐烦啊，觉得孩子怎么这么笨呢，跟他讲了很多次了啊，说哎呀又给他这个掰开了揉碎了教他啊，就是学不会啊，就是哎家长的不耐烦。那孩子不敢参加的一些活动啊，家长又急又气啊，觉得孩子怎么这么怂啊，白给你报这个这活动了。那问题是孩子这时候面对的不只是困难，还要承受我们的情绪，他会发现只要自己做不好，整个家的氛围啊就会变得紧张。那孩子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干脆不开始啊，直接逃避就好了。

接下来呢，和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家乡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的产品啊。夏天的这个皮肤啊，真的很遭罪，出门啊烈日暴晒，脸上水分啊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空调房啊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啊，再好的皮肤状态它也扛不住，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啊，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那摸起来呢啊，可能就是会造成啊这种粗糙感啊或者卡粉的情况。其实夏天护肤呢根本不用瞎折腾啊，想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啊，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啊，用它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呢，咱们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福利啊，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是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啊，只要145元啊。这个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哈。这兰蔻小黑瓶为什么叫这个基底液啊？它是能够从基底修护维稳啊，能把受损的皮肤屏障有效养回来。这是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啊，皮肤的微生态平衡了啊，吸收通道它就打开了啊，就像是给皮肤啊喂了一杯这个开胃酸奶一样，让你后续所有的护肤品更好吸收。今天的价格啊是非常优惠的，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啊，两瓶30毫升正好和正装一个量，但是呢加起来只要145元。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小黑瓶啊，这个小瓶装的您出门带着也很方便，放包里还不占地儿啊，趁着活动多啊可以这个多囤几份。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9:31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

0: 粪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的拥堵750米，等上38分钟。丹东县西向东在凤深。丹东县西向东在凤深大道附近的拥堵520米，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一下。管张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工厂路附近拥堵650米，多等上37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0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30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候。东宝路北向南的方向，从金宝路到东纵路拥堵有1公里的距离啊，比畅通的时候啊要多花上46分钟。最后来看一下富民中路北向南的方向，美景中路附近拥堵760米，等上25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孩子这个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啊，这可能是孩子的这个主体性啊，家长啊这个没有关注到啊，可能主体性太弱了。不退缩不能只靠你和孩子去讲道理啊，这孩子是很难听得进去的啊。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经验啊，去体验，遇到困难啊，他不会马上被否定啊，做不好一件事情啊，也不会说被家长啊贴上说啊不行啊，然后啊错误这样的标签啊，可以试，可以停下来想啊，也可以向别人求助。这是一个正确的孩子遇到困难时候他需要的一个路径啊，这样的经验积累多了，孩子心里呢才会慢慢长出力量。啊，爸爸妈妈呢可以做的是什么呢？你要先帮孩子把困难具体化，啊，就像孩子说，哎，我不会，那你不要马上跟孩子说，你怎么又不会？凭什么不会呀？啊，你可以去问他，哎，那你第一步是没看懂，还是怎么样？还是后面啊卡住了？啊，简单的对话会让孩子知道问题可以被拆开的，拆解开来啊，一步一步去处理。如果孩子说我不想去了啊，去哪玩啊，爸爸妈妈可以问啊，你想到这个那件事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有时候孩子啊这个不是不努力啊，只是没有把害怕表达出来。当然了，培养主体性啊也不是说你要完全顺着孩子。主体性不是任性啊，不是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真正的意思是孩子能够慢慢的意识到这是我的选择，我要参与也要承担后果啊。所以啊，很多孩子之所以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啊，其实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当成事情的主人。当一个人啊只有觉得啊这件事和我有关啊这样的想法出现的时候，他才可能会去面对困难。孩子面对困难的样子是他内在自我感的一个呈现啊，只是我们家长可能很少注意罢了。孩子是一个正在啊慢慢长大的一个人啊，你不要把他当成你的物件啊，说你想这个随意的这个让孩子跟着你的思维去走啊，小一点可能说还可以，但是逐渐之后他的主体性可能就会弱了啊。然后你又不允许孩子说，哎，怎么就这么笨？因为之前你都帮他挡掉了太多的困难、挫折、问题，他没有尝试，啊，没有试错，啊，所以说要允许孩子展现出来啊一些叫什么，他的问题感，啊，你不能允许孩子说啊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完，这个没有不出现错误的，这是不正常的啊。等他这个自我的这种感慢慢自我胜任感慢慢的长出来之后，这个困难依然会存在，但是要让孩子知道说，哎，困难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我有勇气去面对困难啊，能够找到啊化解困难或者说面对困难时候他的一个实施路径啊。好的，9:39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天啊一热啊，不光脸出油啊，这头发更是重灾区啊。早上洗的头，哎，有的朋友呢就是下午啊就这个啊塌瘪的啊贴在头皮上啊，这个看着也很难受也不舒服是吧。那头皮爱出油啊，光靠频繁的洗头那可不行啊，关键是选对洗发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洗发水啊，有黑钻啊、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四款热门啊选择。平时呢关起一瓶500毫升的就45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品牌方啊给到的是一批啊这个运损清仓，只是运输当中的瓶身有点磕碰，那里面的这个原液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上市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除了黑钻系列是229元，其他三款到手只要209块钱啊，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哈。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
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说到卡诗呢，了解洗发水的都知道啊，它是法国的专业护发品牌，控油和蓬松效果啊是很出名的。今天准备了四个最热门的系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啊来选择一下。首先啊，强推双重洗发、双重功能的洗发水啊，特别适合啊头皮油啊发尾干的混合发质。它采用了这个活力控油系统啊，头皮清爽控油，发尾呢又能得到滋润修护啊，洗完头发啊是蓬松有型啊，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一天不到就变油啊。今天价格非常实惠啊，观祺500毫升正装一瓶啊，要卖到450块钱。今天呢，咱们给到大家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运损福利，黑钻啊到手是229，其他款到手只要209啊，就是瓶身有点小瑕疵啊，其他啊这个都没问题，自己用啊完全可以，还送这个按压泵头。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

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年。
1: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孩子主体性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更多的这个父母啊，不去理解孩子啊，不去感受到孩子真正他的一个内心需要的啊，内心这个对一些问题啊，这个内心的活动是怎样的？只是很多家长啊，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啊，想当然的啊，觉得说啊，孩子懒呀，啊，这个不上进呐，啊，这个总是畏缩啊，畏惧。外面来看看小孩子啊，这个孩子他的内心活动，有一个16岁的这个女孩啊，就在这也分享啊，说这个他觉得自己16了，完全拥有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啊，但是啊，他觉得自己的父母不会这么想啊，说前几天啊，这个因为一些事情啊，其实很小的事情和爸爸妈妈啊这个生气吵架啊，就是觉得这个在学校啊状态不好啊，听不下去课啊，这个作业不会做啊，频频面临考试啊，他就这个请假回家了啊，上这个晚自习的时候，然后呢就想去看电影，哈哈，然后路上呢就和啊这个妈妈吐槽啊，说自己说什么啊，宁愿看电影都不想上这个晚自习。这妈妈就给他一顿说啊，那行啊，说我们在家看电影吧，看电影再上学，你每天都看电影，你办休学得了。结果话赶话就这么呛上了啊，孩子觉得我就是想看个电影，怎么就不行啊，在妈妈看来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啊，很激进。结果孩子夸开门就要下车，这爸爸开车呢，哎，不得已啊，就只能停下车，然后就劝孩子啊，说但是也不好使，爸爸其实着急啊，这孩子也说了，爸爸的语气很着急啊，说你这样是要做什么啊，休学你会耽误一年的啊。再后来这爸爸啊又单独带着孩子去看的电影，然后看电影呢又有问题了啊，票有问题，网上买的啊，这个一直刷不到票啊，结果这个父女俩啊又一顿啊折腾，然后这孩子就难受，说我不看了啊，我哇哇哭。这爸爸又着急了，想弄清原委啊，问你怎么又哭了啊，又不看了，你想干啥呀？哎，又跟孩子一顿呛呛，结果这孩子就满腹的委屈啊。有的时候你说啊，家长和孩子就是很多的时候这种啊小小不言的事情啊吵起来了，那你说真正的问题是孩子说不想上学的问题吗？他肯定不是，只是啊这个孩子这种表达出来之后啊，他想表达说我最近状态不好，我想喘口气，我想跟你吐吐槽，但是妈妈和爸爸听了之后就是孩子，哎呀怎么着啊，不想上学了，闹脾气了啊，一着急把一件小事就推到了休学，耽误一年，孩子不上进啊，这个不学好啊，这种啊大的问题层面上了，没有被理解，孩子觉得自己啊，包括孩子有的时候他也是赌气说啊，那你说办休学那就办吧，我不念了啊，其实这个都是有问题，互相的问题，就是也会把家长吓住啊，包括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还是那句话啊，家长没有看到孩子内心真正的需求啊，你像这爸爸也是，其实担心孩子啊，可能就是脾气急啊，说话也说不明白啊，包括其实你说这个哄老婆哄不明白啊，这个再有个女儿也哄不明白，就是嘴笨，他不知道真正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啊，那换到孩子身上就是他觉得被爸爸控制着啊，然后其实爸爸是担心关心，那妈妈的反应激烈啊，落到孩子这个感触上就是觉得妈妈不理解我啊，总是否定。包括其实16岁啊，的确是可以被当成一个他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人来尊重啊，这就需要啊，其实通过这件事情给到家长啊一个反思，就是很多的时候啊，不要说孩子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你就有很强的过激的反应啊，觉得说哎不行了，天塌了，孩子这个心里有问题了啊，这不想上学了，这怎么办啊，哎叮叮当当的啊，各种吵各种闹啊，没必要啊，更多的是其实就是从小啊多给孩子一些他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些啊这样一个经验啊，让他从中能够学会成长。包括你像刚才说这个16岁的孩子，他觉得说啊内心压抑啊，不
不想上晚自习，其实看个电影也想放松一下啊，这也是其实他自己知道自己内心需求是什么啊，然后跟家长好好的去聊啊，好好的去沟通啊。从小如果说能够就这样类似的问题啊，和家长之间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处理路径的话，那也不会啊导致这个现在这个这么大的这种矛盾啊，这么大的这种激烈的冲突。好的，时间来到了9:57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继续畅聊，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王妈妈，

0: 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一首《人间四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总有一段歌声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而音乐也可以治愈疲惫，安放温柔。最近在音乐舞台上，尤其是最近热播的音综歌手哈，大家见证了一位歌手极致的唱功，还有干净澄澈的嗓音，

可以说他的演唱呢惊艳了无数人，而我们要说的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尤长靖。我记得在多年前他参加一个男团比赛的时候啊，大家开玩笑的叫他尤长靖，其实他是尤长靖啊。很多人认识他呢就始于他清澈的这种高音，从选秀舞台再到实力唱将，在登顶专业音综舞台，多年来他也是始终深耕音乐，不疾不徐，用一首首高质量的作品来证明温柔的声线也能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有人说他的歌声自带治愈滤镜，高音通透空灵，低音呢又是细腻温柔的，所以能够驾驭抒情金曲、国风还有流行治愈系的曲风，都是能够完美驾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带领大家沉浸式的聆听尤长靖的音乐世界，感受他歌声里的温柔、倔强与滚烫热爱。

这首温柔又戳人的《昨日晴空》，瞬间把很多人拉回了纯粹热烈的青春时光里。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有长靖最具代表性的出圈金曲之一了，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纪念曲。每年毕业季的时候，都会被无数人反复的来听，反复的来唱啊。那这首歌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青春的遗憾、不舍、怀念和奔赴娓娓道来。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那些并肩同行的时光，那些各自奔赴前路的勇敢，都藏在音乐当中。所以这首歌曲现在来听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也是这首歌曲让很多听众第一次记住了有长靖独特的嗓音质感，那就是干净又通透，同时呢又有这种温度啊。所以有人就说，他的歌总是能把最简单的歌词唱进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大家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有人说这首歌是与长大的自己在温柔对话，因为在长大的路上，人们总是会被迫妥协，或者是偶尔有一些迷茫，慢慢的变成曾经陌生的模样。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而有长靖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歌声告诉我们，成长不需要完美，不必勉强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0: 江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3: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在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天气一热啊，不光脸上出油，这头发更成为了重灾区。早上洗的头，下午就软塌塌的贴在头皮上。头皮爱出油呢，光靠频繁的洗头可不行，关键啊要选对洗发水。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四款热门款啊，都是可以选择的。平时观其一瓶500毫升就要450块钱，但是今天呢，品牌方给了我们一批运损清仓，就是运输途中呢瓶身有一点磕碰，但是里面的原液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是229元，那其他款到手呢只要209块钱啊，这个价格错过就真的没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说到卡诗呢，了解洗发水的都知道，它是法国的专业护发品牌，控油和蓬松效果可是出了名的。那今天呢，准备了4个最热门的系列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选。比如说双重功能洗发水，它特别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另外呢，元气浆透明洗发水，它是油头加掉发的一些

朋友的一个救星了，就特别适合啊。里面添加了护肤级的三胜肽，不会过度清洁强行脱脂，温和洗净油脂。另外白金复活洗发水专门拯救细软塌的这种发质。黑钻洗发水虽然控油效果不如前面那三款，但是它特别适合经常染发、头发 干枯毛躁的一些朋友。那今天价格也很实惠啊，官旗50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卖到45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运损福利黑钻到手229块钱，那其他几款到手只要209块钱。就瓶身呢有一点小瑕疵啊，自己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这首《一颗星的夜》啊，藏着尤长靖最真实的逐梦心声，也是他音乐生涯最真实的写照了。很多人只看到他如今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从容唱歌的模样，却不知道他的追梦之路其实也是满是坚持和隐忍。从默默无闻到被大众熟知，从一次次舞台历练再到登顶专业音综，漫长的时光里，他孤身前行，默默沉淀，也熬过了无人问津的夜晚，坚持着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而在刚才这首歌曲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是倔强和勇敢的真实表达。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像现场版的《飘向北方》，有人把这首歌称作是舞台封神之作啊，也是解锁了尤长靖的超强唱功。

了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总会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在里。

0: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
1: 别再问我，
0: 放开就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5: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6: 啊！
5: 嘿。
7: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阵风6级左右。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儿。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哦，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3: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4: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14: 好精彩，越精彩，总之

尤长靖演唱的这首《傲红尘》是曾经热播的一部古装电视剧《扶摇》的一首插曲啊。那这首歌也让我们看到尤长靖驾驭国风歌曲的一种实力吧。而尤长靖的演唱也诠释了古风曲的风骨和温柔。真假音转换是行云流水，空灵的声线再搭配着古风的编曲，勾勒出江湖洒脱、爱恨释然的氛围感。那从流行抒情，再到燃炸舞台，再到古风古韵，多种曲风的无缝切换，也足以证明尤长靖的音乐可塑性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归尤长靖的温柔细腻的流行小调，这也是他所擅长的。旋律轻松治愈，节奏舒缓软糯，而在歌曲当中满是细腻的思念和温柔的情愫。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歌手游长靖的一些经典歌曲。那随着他登上了歌手的舞台，他的演唱呢也是受到了更多人的瞩目和青睐。他的音乐之路其实并没有什么捷径哈，因为在很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他参加一个选秀类的节目，当时呢并不是最突出的那一个，但是现在你看他站在歌手的舞台上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有人说他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籁声线，却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打磨唱功，沉淀作品。接下来这首《如果不是你》延续了他一贯的治愈氛围，这是一首满是感恩和温柔的情歌，旋律细腻绵长，而整首歌也没有复杂的编曲，全靠纯粹的人声打动人心，简单干净。

0: 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0: 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1: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了。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尤长靖演唱的《氧气》。在今天越听越精彩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分享的是歌手尤长靖那些好听的歌。到了夏天呢，很多人的皮肤啊就觉得很遭罪哈，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的空调房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的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呢也是扛不住的，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 满脸泛油光，但是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啊，摸起来粗糙卡粉。其实夏天护肤根本不用瞎折腾，想要稳定状态，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也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呢，咱们商场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是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元。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兰蔻小黑瓶为什么叫基底液呢？因为它从基底维护修护维稳，把受损的皮肤屏障有效地养回来，而且里面添加了5大益生元，就是给皮肤里的有益细菌补充粮草，肌肤表层菌群平衡了，皮肤的状态自然就好了。小黑瓶呢也是出了名的百搭款啊，不管你是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敏感肌，它都能稳稳的接住。坚持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换季不泛红了，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另外今天的价格也是前所未有的优惠，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30毫升，和正装是一样量，只要145元，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越听越精彩，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主要分享的是歌手尤长靖的那些歌。有人说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尤长靖这样干净纯粹的歌声就是最好的治愈良药，可以安抚焦虑，温柔岁月。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到时见》也藏着最温柔的期许和释然。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面临离别、错过和遗憾，很多人很多事来不及告别，也只能遗憾收场。

刘爽静的演唱呢，非常具有故事感，声线温柔又有穿透力哈。有人说，真正动人的音乐从来不是华丽的技巧，而是能够听懂人心、治愈人心，这也是刘爽静歌声里最珍贵的力量了。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刘爽静的《爱与喜欢的区别》，这是电影《四海》的一个主题曲，也是刘爽静极具质感的抒情佳作。

今天在越听越精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了尤长靖的音乐魅力。他的歌声有青春的温柔，有成长的感悟，也有逐梦的倔强和释怀的通透。也希望每一位听友在他的歌声里收获治愈，汲取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星光山海吧。那今天越听越精彩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锦山为大家带来的养生学堂。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嘉聚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531米，管张西路由东向西在管张路附近拥堵803米，金老南路由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722米，湖港高速由北向南从云管高速到管佛高速现在拥堵比较长啊，拥堵了7.48公里。再为您介绍一下，湖港高速由北向南从云管高速到管佛高速现在拥堵7.48公里。大有园立交由西向南云管高速附近现在拥堵768米。新城大道由西向北从沁新路到沁园路拥堵1.03公里。东深路由南向北莲湖路附近拥堵884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现在拥堵55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感受，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最近几年呢，各种各样的护腰坐垫儿，还有腰靠神器，包括什么久坐不累靠垫儿等等等等，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啊，很受欢迎。有很多产品啊，宣称称放在椅子上一靠，就能够支撑你的腰椎，释放压力，久坐不伤腰。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啊，我也觉得腰部比较疲惫，像我们平时呢坐着的时间啊的确是挺长的，所以呢我也好奇，还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一搜呢真的是特别多，因为太多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了啊。那么这个护腰坐垫它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有了它咱们就可以放心久坐了呢？咱们先来说答案，再给大家来分析啊。其实啊，合适的腰靠是可以帮助咱们维持坐姿的，但它并不是什么护腰神器。真正伤腰的往往不是坐垫本身，而是靠着坐垫继续久坐，前倾塌腰，长期不动，这才是真正伤腰的啊，而不是那个坐垫。咱们的腰椎呢本来就不是笔直的，人的脊柱呢从侧面看啊，它不是一根直的棍子啊，而是自然弯曲的。颈椎和腰椎啊都是有向前的弧度，那胸椎也有向后的一种弧度。像腰椎这种向前的生理弯曲也叫腰椎前凸。那这个弯曲呢，它是正常的，并不是毛病啊，是人体的正常结构，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身体啊分散压力，维持平衡，也让你的腰部腰背部的肌肉啊，韧带啊，还有椎间盘共同承担负荷。那问题就在于很多人坐着工作啊，看手机刷电脑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做出几个动作，出现几个动作。比如说吧，身体往前探，这个腰背弓起来啊，骨盆往后倒，那屁股没有坐到椅子的深处，那腰部和椅背之间啊，它是悬空的，那这个时候呢，腰椎

0: 原有的前凸就会变小，甚至接近塌腰的状态。你想一想，时间一长，腰背肌肉容易这个疲劳啊，椎间盘和韧带承受的被动负荷自然也会增加了。那我们说到这个护腰坐垫，它到底护的是什么呢？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常见的护腰坐垫或者是腰靠啊，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在你的腰部后方提供一个支撑，让腰椎呢尽量的维持接近自然前凸的一个姿势。那也就是说，它保护的不是某一块骨头，更不是直接的修复椎间盘，而是帮助你更容易坐的接近中立位。如果说你这个腰靠啊大小合适，位置合适，并且呢你确实把这个背部啊轻轻地靠在了上面，它可能带来几个好处。首先就是腰部悬空减少，那腰背部的肌肉呢也不用一直硬撑，坐姿啊更容易保持，短时间内腰部的疲劳感可以减轻。但是这里呢也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啊，你得真的靠着它坐。如果有的人啊坐着坐着又往前探着身子了，腰背呢就会离开这个靠垫，身体重心前移，那这个护腰坐垫啊它就失去了主要作用。那这个时候你以为自己有护腰，实际上腰椎呢仍然处于这个不理想的受力状态。那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靠垫在这腰还是会累呢？很多人买了护腰这个坐垫之后啊，就开始觉得哎挺舒服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又觉得腰酸腿疼的啊。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腰椎健康啊它依赖的不是单一的外部支撑，而是三件事共同作用的。我们给大家来说说这三件事啊到底是有哪些啊。首先就是姿势要合理，这个腰靠它只能是帮助你维持姿势，不能替你主动的控制身体。如果说你坐着时间长期低头含胸前倾，那再好的坐垫它也很难发挥它的作用哈。还有第二点就是肌肉也要工作，腰椎周围呢有腰背肌、腹肌、臀肌等多组肌肉，它们像是动态的支架一样，帮助你稳定这个脊柱。长期的完全依赖外部的支撑，缺乏活动，那肌肉的耐力呢就会下降，反而更容易一坐就会感觉到腰酸的感觉。还有第三点就是不能久坐不动，椎间盘啊它不是一块普通的软垫，它是位于两个椎体之间，主要由外层的纤维环和中央髓来这个组成的，它需要通过压力变化来进行营养的交换。长时间的维持一个姿势，尤其是弯腰前倾塌腰的姿势，那就会让你的椎间盘呢持续的承受压力，不利于腰椎健康。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个这个结论哈。所以这个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用这个坐垫的问题，能不能用这个护腰坐垫的问题，而是别把坐垫啊当成久坐的通行证，并不是说哎我有了坐垫之后我就可以天天坐着了啊，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做法比这个不用坐垫啊更会伤腰，甚至呢有一些啊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做的一种习惯，即使你用了护腰坐垫啊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护腰。那这些伤腰的习惯到底有哪些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也特别说到啊，最近这几年呢，各式各样的什么护腰坐垫啊、腰靠神器啊等等，咱们在网络平台上啊经常可以看到哈。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放在椅子上一靠，哎，我就可以放心久坐了呢？其实护腰坐垫啊，它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刚才说掉啊，其实如果说咱们可以用它作为一个简单的支撑，然后呢注意不要在坐着的时候脱离了它，好，就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坐姿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并不是说有了这个护腰坐垫咱就可以长期久坐的。如果说它大小合适，位置合适，并且确实把你背部啊轻轻靠在上面，它还是可以带来一些好处的，像腰部悬空减少，那这样呢你的腰背部肌肉不用一直的硬撑，坐姿更容易保持，短时间内啊这腰部的疲劳感可以减轻。那其实啊买了坐垫之后呢，有的人说还是觉得累啊，首先你姿势要合理，因为肌肉也要工作，同时不能久坐不动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的做法呢，其实比不用坐垫更伤腰，比如说坐在椅子的前半段，很多人屁股只坐了一点点，这背部啊根本碰不到这个椅背和腰靠，那这种腰背肌肉需要持续的发力，那时间久了那就很容易酸痛。还有第二点就是身体前倾看电脑或手机，这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啊。就是咱们前倾的时候腰椎负荷会增加，这个颈肩部呢也会跟着紧张，那如果说你经常这样做，身体前倾看电脑或手机的话，不仅腰酸还可能会出现颈肩痛。还有一个不好的姿势就是腰靠太厚，把人顶得往前滑，就是你虽然买了腰靠，但是它并不合适，过厚过硬，位置过高或过低的腰靠可能会让你的腰部不舒服，甚至迫使骨盆和腰椎处于不自然的位置了。还有第四点就是坐垫啊越软越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其实过软的坐垫会让骨盆下陷，身体呢更容易塌腰。坐垫不是越软越护腰，关键是稳定合适有支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另外就是久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再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啊，也不能抵消长时间静止不动带来的影响。这个护腰坐垫呢，应该怎么选怎么用，咱们记住一个原则啊，让它帮你坐好，而不是让它替你护腰。咱们可以参考这样的几点。首先就是位置，这个腰靠啊，应该主要支撑腰部的下段，就是腰后方自然凹陷的位置，不应该顶在你的胸背部，也不应该只放在这个尾骨附近。另外就是厚度，看这个靠上去之后呢，感觉腰部被轻轻的承托就可以了，不应该把你的身体明显的往前推。还有就是硬度，应该有支撑，不个人不塌陷为宜，太软呢容易失去支撑，太硬呢又可能造成局部的不适啊。还有就是坐姿，咱们的臀部呢尽量坐到椅子的深处，双脚平放在地面，膝关节啊也是呈现一个自然的弯曲状态，背部呢轻靠椅背或者是你的腰靠啊。还有就是桌椅的高度，不要为了看屏幕而长期的低头或者前身，屏幕这个电脑屏幕大致和咱们的视线平齐，键盘和鼠标靠近身体，避免手臂呢长期前伸啊。另外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腰靠，说到这个护腰啊，咱们要靠四件事情。首先咱们一定要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假期还是在工作当中，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尽量的起来活动一下啊，不一定非要运动很久，哪怕你就站起来走一走，伸展一下，接杯水，做几次轻柔的后伸，也比连续做那么2-3个小时更好。我觉得这点呢，主要是咱们的习惯，就算你工作再忙哈，比如说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稍微站起来啊，去接杯水，那总是可以的吧，领导再严格也不会这个在这方面来这个约束你。另外就是不要追求完美坐姿，要经常的变换一下姿势，一个姿势呢再标准保持太久也会累，咱们的腰椎呢喜欢的是动态平衡，不是僵硬不动。第三点要注意啊，就是加强腰腹和这个臂部肌肉的耐力，像平板支撑，还有臀桥、鸟狗式、小燕飞等等，这样的训练呢，可以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来选择。动作呢，不求多，关键是规范持续，不要过度的疼痛。还有第四个就是，腰痛明显的时候，咱们也不要，盲目的硬扛啊。如果你的腰痛伴有下肢麻木、放射痛、肌力下降，或者出现大小便功能异常，夜间疼痛明显，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忽略了啊。那总的来说吧，这个护腰坐垫呢，它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哈，当然它也不是治疗腰痛的神器，它的合理定位呢，应该是辅助工具，大家明白吗？如果说你想在网络上买这种护腰坐垫的话，要记住它只是辅助工具，咱们坐得对，动得够，肌肉才有力量，它才能够帮上忙。如果说你坐姿差，久坐不动，身体前倾，那你买再多的护腰坐垫啊，它也很难真正的帮你护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阵风6级左右。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
13: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通知。目前我市已出现分散雷阵雨，预计未来四小时，我市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望牛墩、松山湖、沙田、红梅、滨海湾、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7月6日11时13分对上述阵街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

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用眼还是比较多的哈，不论是看电子产品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这俗话也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忽视了对眼睛的呵护，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实则呢可能会在咱们的视力啊造成长远的伤害。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想和大家再盘点一下那些容易常见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伤害眼睛的习惯。不论是家里的孩子还是咱们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是要多加注意的。首先就是经常揉搓眼睛，很多人啊有揉搓眼睛的习惯，像眼睛干、眼睛痒了就揉两下，困了醒了的时候也会揉两下。那经常反复的揉搓眼睛的行为啊，大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患者，就是眼睛痒的时候呢搓眼睛，哎，感觉到真的挺舒服的，但是呢我们的眼球啊却在经历蹂躏啊。如果说你不注意手卫生，经常的揉搓眼睛，就很容易出现眼部细菌感染的情况。常见的有细菌性结膜炎，还有睑腺炎等等啊。那如果说注意手卫生，洗干净的手咱们再去揉眼睛，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也并非如此。洗干净手搓这个揉搓眼睛啊，只会降低出现眼表细菌感染的风险。那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或者是揉搓眼睛，这个当时呢对于这个眼球啊就会施加压力，那就容易出现圆锥角膜、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另外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刺激眼睛皮肤，会出现眼周皮肤粗糙、色素沉着，就慢慢形成了咱们说的黑眼圈，那对于你的颜值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那可能很多朋友又会说，我的确觉得有一些痒或者不舒服，又不能去揉搓，那该怎么办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当眼睑皮肤出现痒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啊，可以洗净双手之后轻轻的那么挠几下，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当然也可以用无菌棉棒轻轻地挠一下不舒服的地方。如果说眼睛里边痒了，并且伴有白眼球发红，这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那揉搓眼睛会爽一时，揉完之后眼睛会更红更痒，而且呢容易出现球结膜水肿和眼睑水肿。眼睛痒的时候啊，咱们尽量不要去揉搓眼睛，做一做眼部的冷敷也会缓解眼睛红痒的状态，并且要及时的就医治疗。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容易被我们忽视但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伤害眼睛的习惯，经常的揉搓眼睛。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啊，

就是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现代人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工作和生活环境当中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当中的各种光线色彩等等异常刺激，就容易出现这个视频终端的综合症。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之后，像屏幕的眩光啊、照度不当，包括眼睛调节聚散、注视视差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就导致呢眼部出现不适的症状，同时呢又会伴有头晕、肩颈酸痛、腰背疼痛等等。视频终端使用的时间啊超过4到6小时，使用平面屏幕以及屏幕照度异常或者是频闪、色彩搭配失调、分辨率低下、图像清晰度低下等等这些屏幕的相关因素，注视的角度不舒适啊，这些人体工程学的一些因素都是可能会增加视疲劳的风险。那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之后，就容易出现眼干、眼痒、灼烧感、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部肿痛、眼眶疼等等一些症状啊。那出现症状的严重程度呢，和你操作时间的长短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对此正确的做法就是面对电子屏幕或者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最好呢向6米以外的距离远眺啊，眺望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呢稍微的休息放松一下。如果说能够到户外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眼睛会更高兴的。很多人有夜间睡前啊刷手机助眠的习惯，那这种情况啊最好开启一定的相对柔和的环境照明灯光，把手机屏幕的自动亮度呢调节好，刷一会儿呢就赶紧睡觉啊，不要在暗的环境之下长时间的对着过亮的手机屏幕。再来说说第三点啊，就是咱们容易忽视的一种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或者是洗眼液。平时也有一些人就会问说啊，该用一些什么样的眼药水啊能够保养眼睛啊，有什么样的眼药水用了可以让眼睛看上去不红不黄，很年轻的样子啊。的确啊，现在出现了一些网红滴眼液，这些眼药水呢宣称有很多的功效，比如说保护角膜、缓解疲劳、增强凉感，还有恢复眼睛明亮等等等等。那这些疗效呢的确让人很心动。那它们当中的成分啊，比如说甲基硫酸新斯地明，还有牛磺酸啊、盐酸四氢唑林等等等等，包括薄荷脑等等啊。其实有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甲基硫酸新斯地明，它的作用呢就是收缩瞳孔，相当于减小照相机的光圈，增加景深，会让人觉得看东西清晰明亮了，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有老花眼的朋友啊，有暂时的提高近视力的效果。但是这药物作用过去之后啊，就一切造就了啊，而且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出现恶心呀、呕吐啊、腹泻等等副作用。所以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薄荷脑，就是让你的大脑感觉眼睛凉而已。所以呢通过分析这些眼药水的具体成分，那你就会发现它所谓的功效啊，只不过是各种药物出现的暂时效果，它是不会治疗具体的疾病，更不会让你的眼睛变得更好，而且长期使用呢还会损害我们的眼睛。虽然医生开的那些正规眼药水啊其貌不扬，但是它的药物成分是明确的，作用机制是明确的，也是咱们国家批准临床使用的合法的合格的药物，那是真的能治病的。所以眼科的药物啊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来使用，千万不要一边肆无忌惮的用眼，一边又寄希望于使用一些药物来保养眼睛，这样只会让眼睛受二次伤害。所以啊

0: 在网络上看到那些所谓的啊，就网红滴眼液，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眼睛呢也不需要自行的冲洗，只有当眼睛啊，比如酸了，或者是受到了进了一些酸碱性的刺激性的化学物质之后，需要先自行大量的清水冲洗之后尽快的就医，这只是特殊情况啊。那医生呢也会进行治疗性的结膜囊的冲洗，用的呢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神秘的一些洗眼液，就是最简单的生理盐水。洗眼液反复的冲洗眼表呢，会破坏我们的眼表的泪腺和微环境，也会损害我们的眼表的防御功能，长期使用呢就会出现干眼症、眼表炎症等等。本身眼睛啊可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反而会洗出疾病来，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不要盲目的自我清洗。那为什么会洗出很多脏东西，有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其实那些所谓的脏东西呢，就是我们眼表的一些分泌物，像脂质、脱落的组织碎屑，甚至是眼睑皮肤上的灰尘和化妆品等等。那这些东西呢是不需要清洗，或者是通过正常洗脸咱们就能够把它给洗干净了。所以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洗眼。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炎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妈妈，有闪电。
1: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2: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 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常常忽视了对于眼睛的呵护哈，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实则呢可能会对你的视力造成长远的伤害。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比如说经常的揉搓眼睛，这个习惯呢要不得啊。另外就是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这个呢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啊，不论大人小孩恐怕都是难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习惯，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吧。哪怕你看这个电子屏幕20分钟之后，至少向6米以外的远距离啊眺望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稍微放松一下。还有就是千万不要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这都不是靠谱的啊。第四点大家也要注意，就是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眼部化妆品呢包括什么眼线呀、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液等等。那这些化妆品主要通过机械摩擦、化学物质的迁移，还有化学物质的溶解、过敏反应、微生物感染等途径影响我们的眼睛。长时间使用呢会导致眼皮炎，这个包括结膜炎，还有结膜色素沉着、角膜炎与角膜液物、睑缘炎、干眼症等等等等吧。如果说那个光，这个亮光的眼影比哑光的眼影啊含有更多锋利边缘的细颗粒物啊，那这个呢也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因为它更容易产生皮肤的刺激症状。眼科医生呢在使用裂隙灯对于患者眼睛检查的时候，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化妆品的粉末状的颗粒物混合在泪液当中，这会对我们的泪液产生不良的影响，长期如此呢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眼表健康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出门化化眼妆对于女孩子来讲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一定要注意方法，避免把化妆品弄到眼睛里。另外不需要的时候要及时的卸妆，彻底的清洁面部。总之吧，没有保养眼睛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咱们眼睛最大的保护。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6: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一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天气呢稍微有些不好，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哈。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再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尤其中午刚刚到12点钟啊，稍后呢可能拥堵路段会多一些，比如说环城南路雅园东路附近的东向西暂时就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

大概有半个小时的通行距离，再有东深路、莲湖路北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可能行驶起来也需要半个小时左右。这几个路段稍微有些拥堵。再来关注到环城北路啊，石碣互通立交东向西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啊，就是过了石碣互通这儿，大概可能需要20分钟左右。这几段呢，就是拥堵稍微加剧的地方啊。今天整体拥堵路段不是特别多，但是呢，行驶起来的时候，各位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的。同步提示的是，我们看到高速路段的话，现在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五点梅立交有事故发生，有1公里的拥堵啊，稍后这个地方可能会加剧拥堵10几分钟。广龙高速管攀高速附近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10分钟左右。其他的话，广深沿江高速威远立交西向东也有1公里的缓行，管佛高速后大路跨线桥附近东向西有500多米的拥堵啊。这几段各位可能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同步我们要刚才提示的是，因为今天上午呢，有部分镇街已经出现了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啊，暂时是解除了全市的雷雨大风黄色和分阵暴雨的预警。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在过去的6个小时，我市大部分的镇街出现了强降雨，最大降雨是石碣的40.6毫米，其次为长平的40.4毫米，最大阵风为麻冲的18米每秒，8级左右。目前影响我市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啊，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时发布了咱们的解除全市雷雨大风黄色和分阵暴雨预警的信号。不过呢，这两天呢，整体天气多变啊，可能随时会有一些最新的天气变化，各位及时关注，因为台风还是有所影响的啊。好嘞，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7月6号星期一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全新一周开启了，繁忙工作，全新奋斗哈，咱们共同关注一周的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池威。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周有哪些这个信息要跟大家汇总。首先啊，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天气情况啊，因为呢，今天跟大家提到了这段时间雨水较多，天气炎热，是不是？这就是台风天啊，这个龙舟水过后，整个这段时间吧，天气会比较炎热啊。这个炎夏是来临之际啊，咱们东莞工会呢也为大家送来了清凉。我们看一下，广东工会来发布了清凉券。这尤其是针对咱们日常可能要顶着烈日啊，默默为城市运行而工作的人们，比如说我们的外卖员啊、快递小哥啊、货车司机、网约车、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等啊。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一期活动呢是从今天正式开始了，从7月6号到9月30号期间，广东省总工会啊会发放多少张？您猜一下，这次的清凉券给的还真的是比较多啊。我们看到一共是481万张，没听错，481万张啊！当然了，这个价格呢，因为400多万张，它整体上的价格呢都比较低。清凉券嘛，主要是为了大家能够这个解暑降温，所以从7月6号到9月30号呢，广东省总工会啊将通过粤工会啊，粤广东工工人的工会啊，汇集普惠惠州的惠啊，就是这个惠，粤工会平台向六大行业的劳动者发放481万张满3元减2.99元的清凉券啊。活动期间呢，每天将通过随机抽奖的方式，至少发多少呢？至少发50000张清凉券，这主要就是为了普及普惠性啊。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是可以通过粤工会小程序在线每天进。

进行报名抽奖的。开奖之后呢，这个券就直接会发到你的微信的那个会员卡包当中，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我们说的六大类主体分别是什么呢？首先你在月工会平台上去做一个实名认证啊，实名认证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六大行业的劳动者都是可以的。那本次针对这六大行业劳动者提供的是3块减2.99块啊这样的清凉券啊，那每日报名、每日抽奖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就是每天报名的数据来源于就是次日，就是你第一天报了，第二天就按照你第一天报名的那个名的人单啊，就名单来进行抽奖。然后抽奖的话，就是开奖日的当天呢，系统就会自动来抽取50000以上的报名会员来发放清凉券，所以这个中奖概率是蛮高的啊。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11点期间，符合会员的条件的会员就可以一键参与抽奖，你就点一下的事儿就可以了，中奖咱就拿，没中奖咱就过，对不对？每天都可以点，从这个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啊。然后呢，中奖的信息这个什么时候公布呢？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比如说7月6号的，就今天就已经参加活动了，你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你就可以参加活动，然后你就点，点完之后呢7月7号上午的11点他就可以开奖了啊，就每天都是这样的，你就看就可以了。这个呢福利咱们说了2.99块看似不多，但是就是实实在在的小优惠，对不对？那咱们平常真的在外面这么跑这么工作喝瓶水，那这个3块减2.99块，那想想免费拿一瓶水，每天一瓶，对吧？你日积月累其实也不少钱呢啊。所以超过了481万份，这次呢就是要普及到所有的朋友当中，每天发50000份。当然您说用了领了以后怎么用，对吧？中奖概率蛮高的。您领了之后呢，你就在广东地区经营并开通了微信账户的线下实体门店都可以进行消费。这个呢是需要这个使用商家的收款码来核销的，就是你这个东西你就去商家啊，各大的这种就咱们东莞也多啊，这各类大的便利店，你去这个门庭若市的，是不是都是小便利店？你就去扫码就行了。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买这东西是3块钱以上的，比如说就3块啊，你就想买这个水，买3块的水可以啊，或者说是3块钱以上，你买个5块的饮料，你买了以后呢，在最终的支付环节啊，你就把你的支付款的这个付款码拿出来一扫，它就会自动啊抵扣这个清凉券。当然这个肯定是一次性使用的，不找零，不重复使用啊，它也没法转账，也没法收款，那也不能赠予。然后领了之后呢是7天内有效，过期自然就无法补发了。当然您说啊，那我如果获得了多张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在有效期间内呢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啊，超额部分就可以用你的微信来支付不足啊。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11点都可以参与，从今天正式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啊。所以还是那句话，第一天点了抽奖，第二天中午11点之后就可以进行查询了。去哪儿查询呢？就在你的中奖记录里面去查，看看你有没有中奖的结果，有的话就有一个券可以领了啊。但这里面可能有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可能咱们是六大行业的劳动者，但是没有加入到工会，能不能参与？那其实挺简单的，你就直接去打开咱们的月工会小程序之后啊，完成入会的申请和注册就可以了，它有个实名认证啊，你完成这个认证就可以参与了。那如果说你属于工会又属于六大行业，但是参与不了，那为什么呢？那它可能情况之一呢，就是页面显示您不符合本次参与条件，原因就是说你在的那个工会啊，它不在这次的工会名单当中。那怎么去解决？你就可以向你所属那个工会的负责人反映啊，工会主席啊，负责人啊，对吧？然后呢，让你们工会的负责人去申报参加咱们这个致送清凉活动就可以了啊。第二呢，就是搜不到你在的那个工会，那就可能说明你在的那个工会还没有在月工会平台上进行组织登记，那你就要求你们工会的相关负责人在月工会平台上完成注册登记就可以了啊。这个申请时间呢，你提交之后呢，你就可以跟所在单位或镇街的工会管理员去联系，让他们及时给你通过即可啊。所以这个福利就是实实在在给到各位的。当然你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还有一个问题，你领这个券了，你去微信使用的时候呢，有些门店呢它用不了。为什么用不了呢？其实很简单，它没有开通商家的付款码，或者它用的是它自己的个人收款码而非商家收款码。
所以这个呢，你记者就去咱们这个商店去买东西，商店里面都是商家的这个付款码，一扫。

0: 就可以来使用了啊。所以这是一份夏日送新粮，一分钟其实就可以完成市民的登记和注册啊。那咱们符合条件六类啊，我们的这个一线的咱们的这个工作者都可以来享受这份福利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7: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6: 法律知识的普及，
7: 典型案例的探讨，
6: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嘞，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这个夏日送清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与了，因为确实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炎热啊。不过今天呢天气倒是挺凉爽的，因为这个台风来袭，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路径哈，台风其实已经登陆了啊，现在已经在哪儿了，我们看一下，现在已经在七月六号的，现在已经基本上到了，我们看一下，到了桂林了啊，它这个路径，所以它会我们东莞确实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上午时候呢，东莞气象台是发布了这个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的解除，但现在呢因为天气随时变化呢，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哈，东莞市是把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又给扩展到全市了，各位要关注一下。所以预计未来三小时呢，我市大部分的阵区会有较强雷雨，局部可能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12:04啊，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了全市，所以朋友们要注意一下防范工作，尤其是这段时间中午要出门是吧，要提前注意天气变化，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以说明啊。东莞市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已经扩展到全市，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大部分的阵区会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做以提示。好嘞，这个稍后我们关注天气情况的时候再跟大家进行一次说明啊。那刚才说了这个天气情况对吧，然后再来跟大家来关注到系列的一些政策方面的措施啊。刚才关注的是一个这个活动政策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我们刚刚从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拿到的信息啊。我们看到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最新的公告啊，什么公告呢，就是从8月1号起，就是下个月的一号，各位注意一下，从下个月的一号开始，长平汽车客运站将终止运营，原始发班车线将分流至其他车站啊。经经营单位申请经批准，东莞市长平汽车客运站啊，就是这个长平镇环长北路4纵路1号啊，于2026年8月1号起终止运营，现对运营事项做出下列的说明啊。第一呢，就是长平汽车客运站终止运营之后呢，周边有乘坐省市这种我们说班机出行的啊需求的市民朋友，可以就近选择到东莞市汽车客运站，在辽步这个聊城中路这儿啊，然后或者松山湖汽车客运站在这个松山湖工业西路和工业西四路交汇处啊，这两个站点可以进行乘坐换乘选择。其他的原进入到长平客运站始发班次将分流至东莞汽车客运站东站以及东莞市南城汽车客运站，这些地方相关线路运营的话也会有所变化，这个呢各位可能需要自己查询一下啊。这是相应的第一个调整，就是长平客运站，长平汽车客运站8月1号起停止运营。此外啊，长平镇的京九玩具城停靠点也会从8月1号起停止运营啊，也就停止经营了。我们看了一下它这个就是停靠点，这个停靠点

停止营运或者是叫经营之后吧，那周边有乘坐啊这种市级班列啊，或者说有其他的这种出行需求的朋友，还是要到东莞市汽车客运东站，就辽步这儿或者是松山湖这儿啊来进行乘坐了。原来它的相应的一些停靠点的分流点还是会向其他的客运站进行分流，都是从这8月1号开始，然后从11月1号他们就是有要求啊，11月1号之前要完成所有的登记工作，这个的各位可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出行，到时候随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客运路线啊，就比如关注一下我们另外汽车客运东站，或者是南城汽车客运站，或者是咱们说的松山湖，他们有哪些班次跟您的最新出行怎么相进行啊这个衔接，这些呢我们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说明的啊。关于最新出行变化，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呢客运出行最近这段时间它的整体的出行密度，因为确实也比较方便，综合时长来看的话，比如说你去深圳去广州，那咱们可能朋友们着急的话就是打一个打的，对不对，我们就出租车网约车就直接去了，或者是拼车也有这样的，那当然也会选择有这个城际公交啊，城际线路就是我们的高铁，但是呢这个费用呢可能会有所上涨最近，对吧，所以呢朋友们现在可能选择这公交出行啊比较多一些，对吧，新选择，而且呢现在我们也知道这种叫各类的客运站点越来越丰富了啊，挥手即停，网上可约，是吧，这种招呼站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啊。当然说到这个运力问题啊，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则消息啊，2026年暑运大幕从今天已经其实已经拉开了，对吧，从7月5号昨天正式开始呢，国内航线的这个燃油附加费是下降了啊，800公里以上 的每人每程降了100块钱，那相较之前啊也省了不少，我们看了一下啊，就是他收100啊，原来150降了50啊，我们根据这个一些网络平台，就是他们运营平台啊收到的消息，从7月5号零时，就是昨天正式开始已经调整了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路段每位成年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50元，然后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成年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100元，那这50就是从80降到50，从150降到100了啊，这已经是又降了，我记得最高的时候燃油附加费可不，5月份的时候800公里以上是170啊，那到现在7月份两个月降了将近一半啊，那客流高峰到来之后啊，这因为7月10号左右咱们这个孩子们都就放假了，对吧，暑运也就正式拉起了，所以最近时间看机票的朋友会多一些，那你买他这个就还是这样的，你买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的附加费啊，所以具体运力啊我们就不跟大家展开来说了，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选择高铁或者是这个航空或者是客运适合您的出行方式才是最好的出行方式啊！但像这类的信息，咱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说明和汇总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和消息。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搏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啊，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3级，阵风6级左右。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6度到31度啊。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当然同步提示各位，东莞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以及扩展到全市，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大部分的阵街呢会有较强雷雨天气出现，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12:04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各位注意防范，关注一下雷雨大风最新的消息和防御工作，做好咱们的防风防电等等工作。如果有户外作业，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关好门窗，妥善安置咱们的这个悬挂物以及室外搁置物，尽量避免外出。如有雷雨防护措施的这个安全场所，选择在这里进行紧急躲避啊。好嘞，所以安全提示啊，我们看到现在南城这边风雨已起，所以咱们还是要及时做以提示和提醒的。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啊。刚才跟大家关注到了系列的一些内容，比如最新的政策呀、一些活动的安排啊，咱们如果符合条件的朋友就可以参与一下啊。好嘞，因为现在各个镇街可能陆陆续续都因为天气原因开始下雨了啊。那天气不好，又加上这段时间天气变化，要不就热的不行，要不就是这个雨水特别充足哈，导致各位呢最近有点上火。啊，当然打上引号，这个气氛，氛围稍微这个带着您是吧？可能有点焦躁不安的啊，尤其驾车的时候，车内这个热浪袭来或者雨水袭来啊，然后前面的车开得很慢，要不呢他可能有这个急刹车啊，要不他从你前面就插过去了啊，很容易导致我们很多驾驶员朋友的情绪管理失控哈、啊，爆发这个路怒症啊，出现比如恶意别车，包括追逐竞速，那就是危险驾驶了，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们看一下，最近呢还真有这样一起案例，一名车主报案了，他说啊，他在行至高速路段的时候，遇到了一辆小客车啊，多次连续急踩刹车、变道、霸道的来阻止超车，严重威胁了行车安全。那这个报案之后呢？我们说事出必有因，对吧？这个因起为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随后，交警部门呢，根据举报线索呢，确认了这辆啊陈某驾驶的越野车恶意别车的行为啊，并且通知其前往交警大队来接受处理。那咱来问问陈某为什么要恶意别车吧，对吧？是为啥？总得有原因，他不可能走在路上，他这个精神病发了，那我觉得可能性较低，对吧？他还说呀，很简单啊。为什么呢？他也很生气。原本呢，这个小客车呢是行驶在他的左侧的，陈某说的。那前方又跟着一辆车，慢吞吞的，就是个货车。他说我着急呀，去办事儿，然后就多次想去超车。各位明白吧？就相当于是两车道嘛，那高速两车道。然后他在这个车道上，他前面有一辆这个货车啊，货车人家开的本来就比较慢，人只能在这个不能在这超车道上行驶，对不对？旁边走。然后呢，他旁边就是我们报案的这位朋友，然后呢，这个车呢，他开的也比较慢，他开的比较慢，他非得要跟这个货车呢距离保持的比较近啊，就导致呢这个陈某啊一直超不过去啊，他又不能去压应急车道，他就很生气。然后呢，好几分钟，可能有三五分钟过后，他这俩人才步并排了，他才有机会超了过去。他一时气不过，就想着也让我们这位报案人尝尝他这种滋味，才出现了开头我们提到的这个我们拿到18秒的这段视频，多次的这种急踩刹车、变道、别车啊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这民警肯定要对陈某的这种报复性的行为要进行安全教育了，对不对？你这些东西你在路上行驶，这个危险驾驶啊，高速上面你怎么能这样呢啊，这个管理好情绪，别让这个愤怒啊冲昏了您的头脑，对他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啊。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提示，如果我们在超车道上行驶，那这个最低速度也是有要求的，不是说在路上开着慢啊就安全，高速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也提醒一下那些平时开车比较慢的朋友，要不您就老老实实的去慢车道上行驶。你说这高速我120-80，我就跑80，那你就去慢车道上行驶，你别这个80你就得在快车道上，然后跟着这个货车并排啊。那这个行为呢，甚至我们说个别路段速度太低也是会受到处罚的啊。好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拿到一些系列的这种案件啊，确实也比较多。比如高温天气容易让人发火，是吧？驾驶人在驾驶过程当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容易产生一些情绪上的波动，进而产生一些攻击性的危险驾驶行为。另一起案例我们拿到的是这样的：一位货车呢，它违规变道，它这个违规变道呢之后，差点导致这个小车追尾。小车本来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大货车呢，他开的过程当中都在高速上，这两个案例他呢行驶过程当中呢，他去了快车道上行驶，也就是超车道上行驶，然后呢他也知道这个按道理他不能在这行驶，他超完超之后他要立马拐回来，但是他没有看到他啊左侧有他的右侧啊，就是这个慢车道上有一辆小车正在超他，他一把打过去，哦，差一点撞上小车，小车呢立马因为小车已经超车过来了，小车就跑到他的前面去了，幸好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但违规变道导致的这个危险肯定，如果出了事故是这个大车的，但事故没出啊，小车很气愤，
你怎么能这么开车呢？小车不甘示弱啊，在货车前面是不停的变道，将其逼停了。啊，这个我们觉得也是挺危险的啊，大可不必啊这个行为。还有在隧道当中，我们看到红色小车，这又一起案例啊，因为超车时被黑色小车影响了，怒气发作，多次在黑车这个前方行驶的路段恶意别车啊，这个都是一些危险行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拿到这起事故，好在是没有出现交通事故，但同样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惨痛的教训，都是一怒之下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跟大家再去对于这种恶劣的交通事故造成影响的再去赘述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一呢，咱们提高驾驶技巧，避免主动诱发相应的冲突，避免强行变道；第二，文明驾车，避免这个被动的波及受到相应的一些这种侵害，再发生一些冲突；第三呢，最主要的是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啊。东莞交警再次提醒各位，高温天气易这个路怒啊，驾驶人员要学会控制情绪，尊重他人，不断提升自身驾驶水平，安全守法，平安回家啊。这是关于我们这个小轿车，咱们车辆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要注意。当然同步我们要提示的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些小电轮的司机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那现在呢咱们一要上牌，第二呢现在这个抓拍设备特别多啊，各位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摄像头拍摄的水平已经大大提升了，我们的这种电动自行车拍非常清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想着老是赶时间冲一下，左右没车闯一下，没人看到走一下，这些侥幸心理呢往往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我们要说的什么，就近期呢东莞交警在持续开展着交通违法的整治行动，就包括了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违法行为，而且呢这些行为都已经曝光了。现在这电动自行车也得上牌，对不对？你没牌上路也得罚，你有牌上路来回跑，车挡号牌抓着你还得罚啊。所以咱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哈，这点比较重要。为什么要非做这个提示呢？因为现在已经都曝光了，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拿每一个车牌哪个路啊，比如说你看在虎门镇省道122与龙眼路交叉口车牌东莞 DT40 几几，这些具体号码我们就不报了，拍得非常清楚，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车牌多少，你当时什么样的一个行驶状态，全部拍得清楚啊，非常清晰。我们已经拿到这些照片了，而且这些照片都会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公示了啊，所以咱们得注意啊。这是这一部分。但我们更想提醒的就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驾驶人呢，他不走非机动车道，而走的是机动车道，很容易，尤其在起步阶段，因为盲区而导致一些事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刷到了一个实际的案例，也想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就是在广州发生的实际案例。很多朋友可能经常去广州，也知道广东的电动车确实比东莞要还要多，这倒是个事实，而且量大速度快啊，就各类的电摩非常多，是吧？然后高架上经常会有这样的车辆的出现。这起事故呢发生就是真的挺让人惋惜的啊，因为男士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啊，还带着孩子三个人，男士还光着膀子，这也没戴头盔，这个骑着这个电动两轮车，他那个电摩都不能叫电动自行车，他这个速度还挺快的，上了高架桥，

0: 他上高架之后呢，他就压着这个最右侧的车道行驶，行驶过程当中呢，正好要汇入主路，他就往里面开，然后呢，后面人正常，你看人高架上车辆都在正常行驶，对不对？结果他行驶过程当中呢，突然间车辆滑倒了，啊，他一滑倒，后边这个车压根刹不住啊，就直接给碾上去了。然后这个视频拍摄到尾部呢，是这个男士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啊，就具体结果我们不知道如何，但已经不动了，人躺那已经不动了。然后女士抱着孩子，地上一滩血。你说这样的惨痛教训，我觉得还是值得跟每个人来说一说的。谁看到那个画面都会揪心的啊！所以这安全驾驶很重要，各位各行其路，注意安全，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本来驾驶就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为，您说是不是？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0: 您的收听和参与，让这段法治之旅变得更加精彩。谢谢有您一路相伴，法治一线，法治一线与您相伴。
1: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关注到了交通安全、天气情况啊，以及我们跟大家提到的最新的一些政策消息哈。那最近的一些最新的安排或者一些政策消息呢，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进行分享，然后再次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天气方面的说明和提示哈。东莞是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已经扩展到全市，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大部分的镇街呢就有较强的雷雨，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6号中午12:04对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了全市，请各位注意防范。比如啊，这个关注最新的消息，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性的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那居民呢，关好门窗啊，妥善安置室外的搁置物和挂置物，避免外出。再有就是公园、景区、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做好相应的防护，确保人员安全，采取必要措施啊，保障易受雷击的设备和场所的安全。机场、轨道交通以及高速铁路、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采取必要保障措施啊，这个再次跟大家来做一说明。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从莞深高速南向北，长平立交附近的拥堵1.24公里，缓行456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辽步立交附近的拥堵1.28公里，缓行362米；广龙高速东向西，从莞盘高速到沙田立交拥堵509米，缓行368米；珠三角环线高速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关注呢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周五的13:00到14:00，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有关新车方面的最新话题啊。那近几年呢，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自主品牌的强势崛起啊，传统的合资燃油中型车的市场，应该说份额呢正在被不断的蚕食。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呢，不少合资品牌也开始加快产品的迭代节奏啊，提升产品竞争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为大家挑选了4款合资的燃油中型车，看看哪款呢更适合你啊。那这次推荐的4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东风雪铁龙凡尔赛 C5X。2026款的广汽丰田凯美瑞，2025款的本田东风本田英仕派，以及2026款的一汽大众迈腾，我们挑选了价格呢相对比较接近的车型，以便呢更加清晰的展现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当然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4款车的外观。在外观方面呢，4款车型都是采用了家族式设计语言，各有特色。具体来看呢，凡尔赛 C5X 呢是4款车型中唯一采用分体式头灯组的车型，上方的 LED 的日间行车灯呢和条幅样式的前格栅相连接，形成一个贯穿设计，再搭配呢大尺寸的前包围，令前脸是极具视觉张力。那么凯美瑞的前脸呢是更偏向新能源车型，尤其是半封闭的这种前包围，特别具有辨识度啊。那么英仕派的前脸呢，配备了硕大的熏黑前格栅，内部呢还加入直瀑式设计，再结合造型犀利的头灯组呢，更容易打动年轻的消费者。迈腾采用的是大众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整体风格呢是比较沉稳的，但是呢它配备了贯穿式头灯灯带，以及呢可发光品牌的 logo， 点亮之后呢增添了不少科技感。那4款车型的车尾设计呢是各有特色，尾灯的样式呢是有所不同，点亮之后呢很有辨识度。其中呢迈腾是唯一采用贯穿式尾灯的车型，让车尾是更加具有层次感。好，那么车身尺寸方面呢，迈腾的长度和轴距呢都是4款车型当中最长的，车内的纵向空间有一定的优势。那凡尔赛 C5X 的宽度以及高度呢，在4款车型中处于领先地位。凯美瑞和英仕派的整体尺寸呢比较接近，属于同级别的主流水平。轮毂方面呢，凡尔赛 C5X 呢和英仕派都是标配的18英寸的轮毂，那么凡尔赛 C5X 呢还可以选装19英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呢是更好一些。那么凯美瑞和迈腾呢都是标配17英寸的轮毂，迈腾是可以选装18英寸的轮毂。在外部配置方面呢，凡尔赛 C5X 的表现最好，不仅呢标配自适应远近光灯，还有呢转向辅助灯、电动后备箱等实用的配置，而且呢还独占 LED 车前啊这个前雾灯，以及呢车顶的行李架。其他的3款车型呢这个整体表现的相差不大，属于这个同级别的主流水平。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13:20，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天一热呢，不光脸出油，头发更是重灾区啊。那么早上洗的头，下午就是塌塌的，这个贴在头皮上。刘海呢一绺一绺的，看着都难受啊。这个头皮爱出油呢，光靠频繁洗头呢这是不行的啊，关键得选对洗发水。今天给大家呢推荐这款叫卡诗洗发水啊，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四款，这热门款的可选啊。那平常呢官旗一瓶呢500毫升就要450块钱，但今天品牌方呢给了我们一批运损清仓啊，就是运输中的瓶身有点磕碰，但是里面的原液呢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是229块钱，其他三款到手呢都只要209块钱。这个价格呢错过真的就没有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我们来说到这个卡诗啊，了解洗发水的都知道它是法国的专业护发品牌，控油和蓬松效果是出了名的。今天准备了四个最热门的系列，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挑选。首先是强推呢双重功能洗发水，特别适合像头皮油啊，这个发尾干呢、啊、这个混合发质啊，采用的是活力控油系统，头皮清爽控油，发尾又能得到滋润修护，洗完头之后呢头发蓬松有型，再也不用担心一天不到就变大油田啊。元气浆透明款的洗发水，油头胶啊加这个掉发星人的救星啊，里面是添加了护肤级的三胜肽，不会呢过度清洁强行脱脂，温和洗净油脂，慢慢的稳定头皮状态，把水油状态稳住啊，搭配元气浆的这个浆根精华，能够帮助啊这个强韧发根，洗完清爽又蓬松。还有呢就是白金复活洗发水，这是专门拯救呢细软塌发质啊。那里面添加的雪绒花的原生细胞呢能够增强发丝韧性啊，洗完之后呢自带高颅顶的效果，视觉上呢发量更加的丰盈。黑钻洗发水虽然说控油效果不如前面三款，但是特别适合经常烫染头发干枯毛躁，一梳呢全是分叉的朋友，用上一段时间呢发质会有所改善，让头发呢这个散发更有这个光泽感啊，功能强大，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啊。官旗50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450块钱，今天咱们是1000毫升大容量装，运损福利，黑钻到手229，其他几款的到手只要209块钱啊，那一半还不到。这个瓶身呢就有点小瑕疵啊，自己用呢完全没问题，还送这个按压的泵头。所以呢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了就可以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出，
6: 它
5: 会注意关注旁边。
0: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36，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四款合资燃油中型车呢，分别是凡尔赛 C5X， 还有呢凯美瑞，以及呢本田的英仕派，一汽大众的迈腾。刚才说到他们的外观，接着继续来关注他们的内饰方面啊。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采用的传统的 T 字型的布局，功能区呢划分非常的清晰明了，消费者很容易上手。此外呢，四款车型还是配备了实体按键或者是触控面板，便于驾驶员的快速的操作。值得一提的是，迈腾是唯一采用旋转式电子怀挡的车型，让中控台更加的简约和美观。内部配置方面呢，依然是凡尔赛 C5X 表现最为突出，不仅呢独占 HUD 的这个抬头数字显示，包括呢行李箱12V 的这个12伏的电源接口，以及呢驾驶位电动座椅记忆功能，而且呢前排座椅的功能比较丰富啊，能够带来更加出色的乘坐的体验。相比之下呢，英仕派的整体表现是稍显逊色啊，扬声器的数量呢只有4个喇叭，还是四款车型当中呢唯一没有配备手机无线充电功能的车型。那么继续来关注性能方面，在动力系统方面呢，除了凯美瑞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涡轮增压进气形式啊。其中英仕派的发动机整体参数表现是比较亮眼的，其他的三款车型呢这个相差不大，但是英仕派在 WLTC 综合油耗方面表现呢不是那么理想啊，达到了每百公里6.71升。表现最好的是迈腾，只有每百公里5.8升啊。悬架方面呢，除了凡尔赛 C5X 之外呢，其他车型都采用的是前后独立悬架，但是好在凡尔赛 C5X 呢独占了悬架软硬调节功能，再加上雪铁龙出色的底盘调教的能力啊，预计呢底盘舒适性是不受太多的影响。继续来关注安全，安全配置方面的英仕派的整体表现更加全面，不仅独占副驾膝部气囊以及被动行人保护，而且还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同时配备前后排的侧气囊、全车安全带未系提醒，包括呢这个疲劳驾驶提示和道路救援呼叫的车型。其他三款车型的表现呢各有千秋，都是处于呢同级别的主流水平。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9: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9: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剧情是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2: 好的，13:46，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里除了和大家推荐这些对大家有用的汽车方面的知识之外呢，还有继续给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这个夏天的皮肤有人说真的很遭罪啊，出门呢是烈日暴晒，脸上的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呢空调房啊，这个冷风直吹呢又抽干了皮肤呢仅剩的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呢也扛不住啊，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是粗糙卡粉。其实呢夏天护肤根本不用瞎折腾，想要状态稳定呢，一瓶兰蔻的小黑瓶就够了啊。那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那皮肤状态越差呢，用它就是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啊。那今天咱们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呢，是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啊。两瓶加起来正好是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块钱。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这个兰蔻小黑瓶为什么叫基底液呢？它是能够从基底呢修护维稳，把受伤的皮肤屏障呢有效的养回来。这是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啊。那皮肤微生态平衡了，吸收通道就打开了，它就像给皮肤呢是喝了一杯开胃的酸奶，让你后续所有的护肤品都能够更好的吸收。里面是添加了5大益生元，就是给皮肤里面的有益细菌呢补充啊粮草，肌肤表层的菌群平衡，皮肤的状态会更好。另外还增加了2种的酵母精粹，帮你做皮肤修护，晚上用它呢睡觉之中呢就帮你修复了皮肤的基底，第二天起来呢皮肤状态会更好。所以说这个小黑瓶是出了名的百搭款啊，不管说你是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敏感肌，它都能够稳稳的接住。蛋清质地，流动性超强，抹开瞬间就吸收了啊，清清爽爽，不黏腻啊。 那么坚持使用下来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换季不泛红，闭口少了，脸蛋摸起来呢软软嫩嫩，素颜状态也很好。今天价格更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啊，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那修护养老抗氧化一瓶搞定。小瓶装呢出门带着也方便啊，不占地方啊，趁活动呢多囤几份吧。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

0: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点55分，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分享这4款燃油车啊，他们的驾驶辅助以及智能化。在辅助驾驶方面呢，凡尔赛 C5X 和迈腾的表现最为突出，都是配备了数量较多的这个超声波雷达和毫米波雷达，拥有出色的探测的性能，而且呢，辅助驾驶功能也非常全面啊，能够有效的提升日常行车的安全性。对比来看呢，英仕派的表现呢相对来说弱一点，是4款车型当中唯一没有配备 L2 级辅助驾驶的车型。智能化配置方面呢，迈腾的表现比较好，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155车机智能芯片，同时还独占了语音免唤醒词、双区域语音唤醒识别、5G 网络、车载 KTV 这些功能，更加的贴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的需求。相比之下呢，英仕派的表现呢依旧垫底，智能化的配置缺失是比较多的啊。总结呢，就是这次推荐的4款合资燃油中型车呢，都是各有特点。凡尔赛的 C5X 虽然说保有量不大，但是呢胜在诚意足，配备了丰富的内外部的配置，性价比比较高。凯美瑞的各方面的表现比较均衡，不出众，但是足够用啊。再加上良好的口碑和较高的保值率，非常适合务实的消费者。英仕派呢虽然配置表现呢弱一点啊，但是其外观设计十分动感，而且发动机整体的参数表现呢也是最为亮眼，更容易打动年轻的消费者。那迈腾的长度和轴距呢是4款车型当中最长的，车内空间占有一定的优势啊。此外呢，智能化配置也是比较丰富，用车体验更佳。总体来看呢，4款车型都是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啊，消费者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进行自己的选择。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中午的13点啊再会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横竹塘路南向北，从管庄路的辅路到温州路啊，这块是拥堵118米，缓行392米；学前路西向东拥堵49米，缓行28米；学前路的东向西，东城振兴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28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89米；反方向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27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16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42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管庄立交桥到横塘立交桥，这块是缓行路段，缓行1.39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天气预报，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末两天的时间啊，大家都好好的休息了一下，又来到一个全新的周一啊。我们节目依然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好玩的和好用的啊，
1: 哎，
0: 非常实用的东西。
1: 对，
0: 因为现在呢夏天，咱们有很多朋友的皮肤呢又开始不稳定啊，因为出门呢就有烈日暴晒，然后呢这个肉眼可见的这种黑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啊。咱们的这个兰蔻小黑瓶基底液哈，它是能从基底维护维稳，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兰蔻它是钻研了几十年的一个微生态科技啊，皮肤微生态平衡吸收通道才能打开。就像给皮肤喂了一杯开胃酸奶，让你后续所有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它里面呢是添加了5大益生元，给皮肤里面的有益菌补充粮草，那肌肤表层的菌群

0: 平衡了，它的状态就会更好。另外还添加了两种酵母精粹啊，帮你做皮肤修护。不管你是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敏感肌，它都能稳稳地接住，蛋清一样的质地啊，流动性超强，一抹瞬间吸收，清爽不黏腻。用下来呢，换季不泛红，闭口少了，脸蛋摸起来是软软嫩嫩，素颜状态都很能打。今天呢，推荐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块，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小瓶装出门带着也方便啊，放包里不占地儿，趁活动呢赶紧多囤几份儿。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吧。
1: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个洗发水啊。
0: 嗯，
1: 说这个头皮爱出油，光靠频繁的洗头是不行的，关键得选对洗发水啊。今天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和双重功能这四款热门款可选。平常的官旗一瓶呢，500毫升就要450块，但今天品牌方给了我们一批运损清仓款啊，就是运输中瓶身有点磕碰，但是里面的原液呢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是229块钱，其他三款到手只要209块钱。这个价格呢，错过就真的没有了。
0: 嗯，
1: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说到卡诗呢，了解洗发水的都知道，它是法国的专业护发品牌，控油和蓬松效果是出了名的。今天这四个不同的热门款呢，和大家推荐。首先就是双重功能洗发水，特别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这个混合发质。
0: 对，那么咱们有一些这个朋友啊，这头皮是特别的容易出油，咱们呢就可以搭配这个精华，帮着呢强韧发根，洗完之后呢清爽又蓬松啊。
1: 嗯嗯，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元气浆透明款的啊，同时呢这个它是什么呢，就是里面添加了护肤剂的三胜肽啊，不会过度的清洁啊，这个强行脱脂啊。另外呢，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门是拯救细软它的发质啊，那里面是添加的雪绒花原生细胞，能够增强发丝的韧性，洗完自带呢高颅顶的效果，那视觉上的发量是更加的丰盈。另外还有这个黑钻洗发水啊，虽然控油效果不如前面的三款，但特别适合经常烫染、头发干枯毛躁、一梳呢全是分叉的朋友，用上一段时间呢发质会有所改善。
0: 嗯，
1: 那功能强大，今天价格也很实惠啊，官旗50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450块钱，今天是1000毫升大容量装
0: 哦，
1: 运损福利啊，黑钻到手只要229，其他几款到手只要209块钱啊，就是瓶身有点小瑕疵，自己用呢完全没有问题，还送这个按压的泵头。那所以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看，不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回家。来，
6: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

0: 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兔国煎蛋卷儿这样的一首《渡西桥》。下午2:22，感谢您继续锁定在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梦里思秋珍听广播看直播。大家下午好。是的，这里就是我们东莞电台啊。您在公交车上，在出租车上，在 自个儿的私家车上听到的就都是我们台啊，是这样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是这周第一天工作日啊，不知道大家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去哪里玩一下啊、放松一下。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转一转呢？
1: 还是去，怎么说呢，就去一个清凉的地方啊。
0: 啊、
1: 因为现在这个7-8月真的特别热啊、你说在这个时候去哪儿能够避开人群避暑呢、像什么宜昌啊、诏安啊、恩施啊，这些我们都以前都说过了、
0: 这都是我们峰哥老家，
1: 对对对、
0: 湖北的、
1: 这个今年刚好去了一些更加隐秘的一些小城、有些地方去之前呢好像这个名字都没听过啊。
0: 是是，
1: 但是你去了一趟呢就想二刷三刷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迫不及待的想推荐给各位啊。
0: 是，欢迎我们的 ZXCY 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啊！所有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呢也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啊，听听我们主持人给你介绍一些小众又非常好玩的一些地方。
1: 是，
0: 你看梦里思秋珍给峰哥问好、
1: 你好
0: 啊。来，欢迎大家。
1: 对，今天跟大家挖到的这座小城呢很特别，从长沙坐高铁过去只要35分钟、
0: 那很近。
1: 对，完全没有长沙的高温天气啊，就像是继承了像宜昌那样的清凉的基因啊。所以说到这儿了好像被按下了一个清凉键啊。应景的山水很多，可以看到像层层叠叠的梯田呐、还有呢这个均温只有18度的溶洞啊，还可以在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7%的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去享受大瀑布的飞流之下。
0: 哇、
1: 自度说来我们江西婺源啊、这个不是江西婺源啊，
0: 这是湖北的一个地方、
1: 这湖南的啊、
0: 这湖南的、
1: 对、
0: 挨着湖北
1: 湖南娄底啊。
0: 哦，娄底、哎，这不就是我们原来我前搭档的老家吗？
1: 对不对？是
0: 是的，
1: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当时我第一次听到我说娄底还楼上、
0: 不是，
1: 后来想是娄底，真娄底。
0: 不是、你不该在车里，你应该在楼底你不该在车底啊，反正就是这意思吧。这个小城呢非常的清凉，而且还自带千年的文化厚度啊。从这个

0: 青砖灰瓦的曾国藩故居，再到呢蔡和森纪念馆的红色文脉、啊
1: 嗯、
0: 还有呢藏在山林间的蚩尤乌场、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湘军的一些这个可以去触摸的哈、啊、一些这个足迹吧，
1: 对、
0: 啊、
1: 文化根脉啊，
0: 是
1: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这边的美食，像什么嗦粉啊、吃辣呀，是吧，这个当地人的这个骨子里都豪迈啊，都在这个吃喝里边啊、
0: 嗯、是感谢我们罗先生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啊、
1: 嗯、
0: 咱们新来的宝子们记得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加加小人气哈。
1: 对
0: 那说到这座小城呢，就是说位于湘中、
1: 嗯、
0: 哎就叫娄底，
1: 就湖南中部嘛、啊、
0: 对，在这之前呢，很多人提到这个娄底呢，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哎他什么十里钢城啊，还有世界、
1: 帝都
0: 的底、
1: 嗯
0: 色啊、
1: 是、
0: 嗯、
1: 但其实呢这个娄底有着让人非常惊艳的山水风光，还有宜居的慢生活节奏啊、
0: 嗯、
1: 所以呢今天为您推荐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湖南娄底，
0: 是
1: 这是曾国藩的故居啊、
0: 嗯嗯、好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稍后来跟您详细的聊一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今天夜间多云间阴天，温度在26度到32度，偏南风三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6度到31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5: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下午的2:37，感谢您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我们要去到娄底哈，我们去佛兰啊，这个大佛兰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是我们首先呢去的这个叫紫雀界梯田啊。
0: 紫雀啊，就是紫色的紫，喜鹊的雀。
1: 对，
0: 界呢就是我们说界限的界。
1: 对，就这个，
0: 紫雀界梯田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结界呀？我感觉我又要
1: 修仙是吧，
0: 又要修仙了。紫雀界，你说你听起来像不像是那种仙侠？那种
1: 有点像啊。
0: 对啊，它这里是有块梯田是吧？
1: 对，是世界级的，整整20,000多亩梯田，从海拔500米一直铺展到1100米，有整个落差有600米啊，400多梯田垄就像是巨龙盘踞啊，非常的震撼啊。
0: 是，
1: 所以呢，它这个怎么说呢？叫紫雀界梯田呢，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不只是它的规模，而是它的天然灌溉系统。这里没有一口山塘，没有一座水库，也不需要人工去引水灌溉啊。村民只需要在田垄挖个缺口，插个竹筒，水便顺着山梁自然流到要灌溉的地方。
0: 哇
1: 哇，这全自动啊，
0: 这个而且
1: 有点像 AI 的感觉。
0: 你这个全自动还是不需要人来弄的，
1: 对对对，
0: 它是天然灌溉系统。
1: 是，
0: 所以它这个梯田是依山势形成的，
1: 对对对，
0: 长如带，弯如月，远远看去呢是形态各异，变化万千。
1: 对，
0: 所以不同的景，这个季节呢会有不同的景色。
1: 是，7月份就是水稻拔节孕穗的这个期限啊。层层水田是倒映天光云影，梯田就像绿色的海浪一般翻滚。我们可以呢坐这个稻田小火车穿行在田垄之间，随手一拍呢就是大片儿。而且呢时间充裕的话呢，可以在清晨登顶叫摇人冲观景台去看这个晨雾啊。
0: 摇人冲，
1: 对，
0: 这去摇人了，
1: 去摇人往上冲，
0: 摇人冲，好吧，你看我们，静瑶来夸你呢，峰哥，哟，峰哥还是那么帅，
1: 哎呀，感谢感谢，
0: 那必须的呀，
1: 好，
0: 我们这资深帅哥啊，
1: 对，
0: 好，我们说这个，有朋友啊，说，新荣。这个我们你这听的是多少年前的节目表啊？
1: 那个确实有点久远了。
0: 对，有点久远啊。欢迎我们初晨，
1: 啊，
0: 对，欢迎我们初晨这位新朋友。咱们大家呢，如果是我们的老听友啊，咱们现在关注的是现在的107.5哈，咱甭老是提

0: 以前的节目，以前的主持人啊。
1: 嗯，
0: 啊，首先还是先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嗯，这里有一个叫梅江国家地质公园。
1: 对
0: 啊，这个地质公园呢，被称为是楼底的小桂林。
1: 小桂林，
0: 对
1: 啊，夏天有均温18度啊，这个清凉。有着湖南少有的喀斯特地貌啊，
0: 哦，
1: 这个塞海湖是梅江的这个颜值担当啊，所以呢，这个湖水随着季节和光线变化呢，变换色彩。夏季可以说是叫风水期啊，这个碧波荡漾，景色绝美。6.5公里的揽月古道呢，非常刺激啊，由这个栈道是紧贴着十里画壁建的，一边呢就是垂直的丹崖啊，这个峭壁，一边是深邃的峡谷。
0: 嗯，
1: 哇，这种地方我一般不敢去啊。
0: 嗯，
1: 行走其上啊，这个可以远眺蜿蜒如带的梅江啊。嗯，
0: 不敢去，咱就不用说了。
1: 那不行，那我不去还要告诉别人呢，
0: 哦，
1: 是不是？你不能说这儿没有啊，对吧？
0: 就咱不怕认怂，
1: 哎，
0: 啊，主要主打一个认怂。
1: 我主
0: 要
1: 是推荐，啊，
0: 咱们主打一个认怂保平安啊。
1: 哎，
0: 好吧，我们来看这个快乐启航，欢迎你啊，还有我们这个。
1: 嗯，
0: 新荣说回老家很多年了，那就是了，所以你现在赶紧关注我们现在的节目，啊，
1: 对对对。
0: 嗯，这里还有一个叫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差点说成大熊猫国家森林公园。
1: 你还好没说熊大就不错了啊。
0: 大熊山，嗯，它的夏天呢是连空调都多余的存在，
1: 是吧，
0: 嗯？对，
1: 哦，
0: 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体形成了天然的冷气屏障。
1: 哎呦
0: 啊，那再加上95%的森林覆盖率啊，
1: 嗯，
0: 不仅可以消暑，负氧离子的含量极高，
1: 就是，
0: 所以去这里可能会醉。
1: 就天然空调啊，
0: 可能最氧了
1: 啊，最氧是吧？
0: 对，
1: 这个景区里边主要是瀑布和峡谷，三条峡谷分别叫什么？蚩尤谷、春姬谷和川岩江，
0: 哦，
1: 啊。
0: 呀，蚩尤就是那个，
1: 对，就是
0: 那
1: 个跟皇帝争的那个蚩尤，
0: 对对，
1: 啊，头上长角的那个啊。
0: 嗯，
1: 这个呢，景区的瀑布呢，夜游三条啊，这个就是那个瀑布啊。啊，田家园啊，还有呢蚩尤大瀑布和童子冲瀑布啊，落差近100米，人还没走近呢，这个水雾已经扑到脸上了啊。
0: 对，
1: 而且呢它还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据史记武帝本纪记载，皇帝啊，就跟蚩尤打那个啊，曾南至于江啊，登熊乡，这里的熊就是大熊山，所以在这儿能找到中华蚩尤文化，也可以在这儿寻根问祖。
0: 这个确实是有点厉害了，
1: 嗯，对吧，
0: 啊，因为我们都是在课本上听说这是什么皇帝蚩尤这些，
1: 嗯，对对对，嗯，
0: 哦，原来这个蚩尤就是在这里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可以去大熊山这里去看一下。
1: 嗯，
0: 这里还有一个叫梅山龙宫，
1: 哦，
0: 梅就是梅花的梅，
1: 嗯
0: 啊，在这个18度的地下龙宫里，
1: 哦，
0: 藏着亚洲最关键最美的一个地质，
1: 嗯，
0: 博园和最刺激的地下漂流。
1: 对， 对，整个的溶洞呢它有9层洞穴，整个洞府有龙宫迎宾，还有碧水莲宫、玉皇天宫、龙宫仙苑，这些景区这都是自然的啊。然后呢这个什么长达400多米的罕见的地下河，
0: 嗯，
1: 来这儿呢就是一定要乘船去穿越地下河，两岸呢就是石壁是触手可及，水声是回荡啊，然后呢在步行穿越这个龙宫啊，抬头就是峡谷，还有垂钓如林的这个石钟乳，巨大的石笋啊、石柱啊，组成一个宽敞的石厅，把那种玉皇天宫的气势完全展露出来啊。
0: 嗯，一般这种溶洞啊，
1: 嗯，
0: 它里面就是很多的这种石钟乳，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对，
1: 就多少亿年形成的嘛。
0: 没错，
1: 啊，
0: 没错。林书和这位听友，是的，是的，只要是东莞电台啊，
1: 嗯，
0: 叫小珍的。从始至终就一个，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只要我叫小珍，那我就是原来的小珍，
1: 嗯，
0: 不是说现在又来了一个又叫小珍，那也没必要传承一个名字哈。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不用问了啊，老听友先关注一下啊。这里呢有个三联洞冰泉峡谷啊，
1: 嗯，
0: 那夏天呢要想在楼底避暑啊，咱们也可以去一下这个冰泉峡谷，它是被本地人私藏的一个宝藏的避暑地啊。
1: 对对对，
0: 这里有一些原始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而且游客呢也不会多，
1: 嗯，
0: 不用担心人挤人。
1: 是，
0: 哎，
1: 沿着这个原木的栈道走进冰泉峡谷呢，能看到悬在峡谷之上的玻璃桥，现在只要是峡谷都好像都有这儿的玻璃桥啊，
0: 玻璃栈道。
1: 对，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谷底的潺潺的溪流，
0: 嗯，
1: 这个峡谷里面还有瀑布啊，蓬莱潭瀑布，还有呢，这个传说什么是这个观音菩萨梳洗的地方啊、
0: 哦、
1: 走到高处呢，这个水雾弥漫整个的山谷，站在潭底瀑布底啊，这个暑气全消啊。
0: 嗯，好，我们要说到这里呢、嗯、还有一个叫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对、
0: 啊、
1: 它在娄底的涟源市的南边，也是属于本地人会去的避暑胜地，小众人少，但是好玩啊，喜欢爬山的一定要去登顶这儿啊。
0: 嗯，好，也欢迎我们新朋友候鸟南飞和林书和的关注，新来的宝子们记得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以后经常听听我们的节目哦。来听首歌，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0: 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继续一首歌曲之后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是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节啊，我们这位穷穷竭力啊，是，我就是小珍本珍哈，赶紧的关注一下。咱们今天说到的娄底啊，除了有这种美景，我们还有美食。
1: 对，首先要吃的喝的啊，就是兴化三合汤。
0: 到底是吃还是喝？
1: 连
0: 吃带喝，
1: 对，它里面有东西啊。
0: 对，你知道，其实像我们北方说喝豆腐脑，喝馄饨
1: 哦。
0: 就我们真的是会这样喝面条、所以说其实这个很正常、
1: 我们豆腐脑是喝、其他都是吃，
0: 我们都 喝面条、
1: 面条是吃，
0: 喝馄饨我们都是这样、
1: 因为我豆腐脑就只有水，其他啥也没有。
0: 对，我们就是 连吃的都能说喝。豆腐脑里头有豆腐呀，怎么能只有水呢？
1: 就是水。
0: 不可能啊，那是有豆腐呀。
1: 豆腐也当水啊，一口喝下去。
0: 那不是，其实你能这么想，其实等于、就是馄饨面条都可以这么用。这个兴化三合汤，它是美食江湖在娄底的头牌。
1: 对，
0: 嗯，
1: 牛血、牛肚啊，还有这个牛肉作为主料，加上珊瑚椒油熬煮出来的啊。一碗下肚呢，叫麻辣鲜香，绝对是本地人的乡愁啊。它是黄牛肉、黄牛血、黄辣椒、水牛肚啊，这个缺一不可。水呢，还要用井水啊。所以呢，这一块呢就是正宗的兴化三合汤，汤色是红润透亮，牛血滑嫩，牛肚脆爽，牛肉绵软啊。吃的时候配上珊瑚椒或酸菜，一勺下肚呢，这个脑门冒汗，胃口打开、
0: 你是不是在咽口水啊，峰哥？我感觉这个
1: 有点，这段我说的很艰难，
0: 对，有点明显了，
1: 有点说不下去啊。
0: 这个口水咽的声音太大了哈。好，我欢迎我们这位或许啊，这位听友的关注。然后5945说胡吃海喝，
1: 对，就是胡吃海喝。
0: 是我们接下来就是该胡吃海喝的一个环节。
1: 对，楼底还有个叫红汤米粉啊、
0: 红汤米粉，我估计很辣哟。
1: 肯定了，是不是？它这个红油重辣的米粉开始啊，向东街的红汤牛肉粉看上去红亮亮的，让你误以为很辣，但其实吃起来是汤红不辣，油而不腻啊。
0: 我不信，
1: 对不对？
0: 都这么骗我，
1: 湖南人都这么骗人。
0: 对，
1: 哎，你要这个微辣还是不辣的？我说要微辣的吧，我辣都疯了。
0: 这就是、别说你、我去广西柳州吃螺蛳粉、我说我要不辣的，结果我辣的那一碗粉没吃完、我还要的不辣的。
1: 他说咱这儿没有不辣的。
0: 是是是，那说咱们这个后面加上什么胡椒油啊，

0: 非常好吃的啊。
1: 还有雪花丸子和猪血丸子，我们这边叫猪红啊。
0: 雪花丸子、猪血丸子，这个我估计我可以吃，
1: 是不是？
0: 这个应该不辣。
1: 对，它这个猪肉呢，它是按瘦肉七分，肥肉三分，剁成肉泥儿。
0: 嗯。
1: 然后呢，加上鸡蛋呢，这个马蹄啊，选用这个五花肉和浸泡过的糯米一块儿制成的啊。所以呢，这个把肉馅呢，它搓成圆球之后呢，在糯米当中滚几圈，就可以上锅蒸啊、
0: 哦。
1: 这个应该没问题、啊，
0: 有点像那种粉蒸丸、嗯、
1: 哎，粉蒸丸子、啊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欢迎我们的琼琼竭力、嗯，还有萍水相逢等等一些朋友的关注、啊。
1: 对对对。
0: 大家也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嗯。
0: 另外，我们说这里楼底还有个酱板鸭。
1: 对，酱板鸭啊、
0: 嗯，
1: 这个酱板鸭呢，用的是本地放养的纯土的母鸭，
0: 嗯、
1: 用几十种中药浸泡，再用十多种香料风干烤制，肉质呢相当紧实，完全不松散，入口是香辣鲜醇，然后呢酱香味十足啊，越嚼越香，骨头都入味啊、
0: 嗯、
1: 所以呢很多这个楼底人把这个酱板鸭当作是叫下酒神器啊、嗯、
0: 哇，酱板鸭确实适合下酒。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波子糕啊，就杯子糕、
1: 哎、对、
0: 可能就像我们波仔糕一样。
1: 对，还有猪梅土鸡啊，就是猪梅是它的一个小村庄啊、
0: 哦、
1: 这个土鸡就是他们的那个
0: 跑山鸡，
1: 对，
0: 三黄鸡
1: 和土鸡和带皮五花肉一起爆炒红焖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一只鸡呢搭配七八片啊，每片都小巴掌大小。
0: 对、
1: 啊、
0: 温暖说有回音，我们这里没有回音哈、
1: 嗯
0: 啊、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手机有什么，
1: 对，
0: 连蓝牙了或者什么。
1: 嗯，
0: 飞人乔丹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
1: 那就对了啊、嗯、
0: 风哥都
1: 我都说的差不多
0: 都咽口水啊，
1: 是
0: 你这个很正常、
1: 嗯、
0: 所以我们去楼底呢可以拿三天逛一逛。
1: 嗯，然后呢就第一天去梅江，到梅山龙宫，第二天是紫雀界梯田到大熊山、
0: 嗯、
1: 第三天是曾国藩故居到天籁寺，到本地的美食、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从长沙坐高铁3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这儿坐高铁到长沙也就几个小时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一天啊就差不多周末两天够了啊，
0: 差不多。好了，那么希望咱们节目啊到我家乡来，大家关注以后呢都可以从我们这儿、
1: 嗯、
0: 了解一些又小众，
1: 对、
0: 啊、然后
1: 没怎么听过的啊，
0: 对，又好玩、嗯、又好吃又有性价比的一些城市哈，
1: 对，
0: 到时候咱们就过去走遍我们伟大的祖国的这些
1: 是
0: 漂亮的地方。
1: 嗯，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业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对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我哋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啦，而家呢个钟数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主城区啦，比较塞车嘅路段啦，见到系嚟自呢个环城南路东向西广场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吓。由于事故原因，加埋缓行成两公里，速度一般般，可以嘅话仲量兜兜路吓。好，另外咧就睇到主城区之后，全城方面啦，全城咧而家比较塞车嘅路段嚟自环管快速西向东南华立交桥附近啊，有成三公里嘅拥堵情况，五公里每钟偏慢少少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石排立交附近，亦都有条长车龙啊，三公里吓。同时咧，新城大道西向北啊，渗心路到渗源路亦都有一点几公里嘅拥堵，全部都系比较咪摩少少，最好可以嘅话，我哋兜兜路吓。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

0: 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9: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0: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又嚟到重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啊！七月六号星期一，大家好，我系燕青。点解突然间唔把声嘅？系啦，咁啊，仙哥咧仲未好翻吓，咁啊，所以咧今日同听日吓，依然系燕青一个人啦，同大家喺度度过吓，咁啊，跟住咧亦都系分享更多嘅一啲资讯话题啦吓。咁其实讲到呢段时间咧，的的确确吓，特别对于上班族嚟讲啊，呢个追求咧，追呢个世界杯咧，追到真系啊，乒铃乓啷系嘛，唔少人都中招吓。的确吓，咁啊，颠倒嚟时间，咁啊，日头又要翻工，这样连早转。系嘛，连续转嘅话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啊，真系挨唔到吓。咁点算咧？四年一届又中意睇特别咧，越到后尾越精彩啊，系嘛？咁啊，挨夜不遭罪，世界杯点样睇更加好咧？嗱，对于职场人群嘅你，系咪而家都有咁啊深深嘅体会啦？吓，晚黑冇办法啊，咁啊，因为咧而家2026年嘅美加墨嘅世界杯。是因为时差，北美那边的时差，很多很多重磅焦点的赛事都集中在就是凌晨或者深夜一起来厮杀的。我们不看又不掂当，但你一看的话就面临着好像仙哥那样中招了。是点球大战的赛事非常诱惑，一边面临着就是胃胀反酸、通宵达旦、挨夜失眠、神起乏力、身体反噬等等的问题，但一边又觉得不看又好像哎呀对不住自己那样。所以其实每届世界杯只要在北美那边举行的话，就会造成很多朋友睡眠紊乱、急性肠胃炎、痛风、情绪性的高血压等等的就诊人数明显上涨，大部分朋友都集中在25到40岁，并且需要是第二天就要上班的球迷，先哥是超过这个年龄的，不要说我话好看球上班连续转，是吧？怎样才可以降低挨夜对我们的损害呢？最近呢相关的专家也给大家温馨的提醒，有些专业的建议哈，我们也整理出来啦，希望给大家就说啊，一些的波友喜欢上班，喜欢看波的上班族的朋友哈，不用忍痛割舍这个球赛，也都不用强行地戒了这个叫做宵夜，轻轻松松畅快看球，并且可以确保我们的健康两不误。我们首先分析翻挨夜睇波，身体究竟经历了啲咩嘢吓？嗱，绝大多数球迷都陷入一个同一个误区，就话咧，哎呀，偶然挨下夜冇咩问题嘅，日头瞓多啲啊，就可以满血激活啦，系嘛咁啊，满血之火是不是？但系咧，从睡眠医学角度嚟讲，呢种补救咧完全系治标唔治本嘅。嗱，人嘅睡眠有两套调节嘅体系，系嘅，一个咧就系睡眠稳态，一系节律。短时间的

唔够睡眠可以靠日头补补就可以啦。但系反复挨夜咧，就会等我哋嘅生物钟咧出现紊乱嘅情况，咁啊破坏我哋原有嘅生物节奏。嗱，人就好容易咧长期失眠啦，情绪烦躁啦，并且注意力下降，免疫力亦都降低啦。同时睇翻褪黑素咧，系大脑自带嘅一个叫做叫眼瞓开关系嘛，白天。太阳一出的时候，这个开关自动关了，人是清醒的。而晚黑呢，天黑一关灯，开关就打开了，人就可以睡觉了。哪怕呢，日头睡一整日都好了，太阳依然会压住这个开关，所以大家会发觉，日头怎样补都没有晚黑睡那少几个钟咁舒服，系嘛？就系咁嘅原因吓。好嗱，除咗睡眠嘅节律之外啦，人体内脏咧亦都系遵循咧就系昼夜运行嘅规律嘅咯。每晚十点钟之后，我哋嘅肠胃蠕动、消化、分泌等等就发生改变啦。肝脏、肾脏嘅代谢同步都下降紧。嗱，呢个系同类食物咧，就系白天食用就无碍，但系晚黑就唔掂当，你食落去咧，佢就即食啦。所以专家提醒我哋吓，所有的方法只能够降低熬夜的损伤，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抵消身体的消耗的。那如果不是关键的场次，其实优先等大家看回放更加好，不用每一场都熬夜死守。所以之前我都已经说过先哥了，刚刚开赛那一下，哎呀好心那些刚刚开赛的没什么必要，不要看着先嘛。到重点的好像那开始这段时间的才熬下夜，是不是？所以不听了，现在开始病了，你看看怎么熬夜。好，从睡眠的生物钟上班族的专属调节方案来看，应该怎样调节呢？针对深夜场和清晨神场两个主流的观场的观赛的时间，分场景比出实操的方法，不影响日头上班。譬如深夜场是零点到五点观赛，清晨正常上班，那怎么算呢？我们在比赛之前短时间咁眯一眯吓，咁啊早少少瞓觉。赛前一个钟眯一眯，赛前一个钟，如果可以嘅话，可唔可以十点钟瞓咧？瞓嘅话，十二点起码瞓多两个钟啦吓。但系呢个眯一眯，千祈唔好瞓得太深吓，因为咧深度睡眠被叫醒嘅话，其实咧就头昏脑胀吓，咁啊赛后更加容易失眠啦吓。咁啊，同时都唔使刻意咧提前太多去早瞓，打乱我哋嘅睡意。好，跟住。那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要快速入眠。观赛的时候一定要是低调一点，屏幕的亮度啊，室内的温度啊，暖那个光度啊，要调节得刚刚好，减少蓝光来影响我们的睡眠。咁同其时呢，赛后即刻关灯啊，赛事的什么短视频啊，社区讨论啊，先不要看啊，你瞓醒先搞啊。咁推荐呢4+7+8的呼吸方法，就是鼻吸四秒。跟住屏住呼吸，即系憋气七秒，跟住慢慢嘴呼出八秒吓，唔使死板卡秒啊，只要放松咁呼吸去感受，咁样系有助于助眠嘅。好，同时咧日头补觉咧，唔好乱咁补啊。嗱，譬如坐车攰咗，闭目养神就得啦，千祈唔好喺车度瞓着吓，因为咧车辆蹬下蹬下，光线咧就忽明忽暗，坐又坐得唔舒服。其实咧大脑点都冇办法深度休息嘅，咁啊反而瞓醒咗之后咧更加攰吓。短途只系放松一下唔瞓觉，长途咧可以带个 U 型枕啊，眯几分钟咁都可以。真正解乏咧就要靠咩啊？办公室入边嘅午觉啦，午休我哋讲吓。好，清晨的场次，譬如清晨六点钟开始睇赛的话，看完即刻拉窗帘，等自然光慢慢在自然光底下简单做少少的运动，快速调整状态，并且日头少饮浓茶、功能性的饮料，避免夜间就是神经的持续兴奋。同时周末都不要忘记将生物钟就是复位，周五周六如果连续挨两日夜的话，周日晚黑九点钟起，麻烦你关晒所有电子的设备，室内保持暗的状态，提前闭目休息，仅需要一晚就可以将紊乱的作息来调整正常。同时呢，专家提醒大家咩饮酒助眠啦，日头呢就是睡翻餐饱啦，其实呢啲都好容易等我哋球迷呢炒入误区吓。这个体感放松唔等于身体修复，佢只会慢慢咁透支我哋嘅精力。好，同时啦，晚黑熬夜系咪大家都会零食叠加，系嘛，或者宵夜叠加，系嘛，
这个要注意了。其实熬夜已经增加了身体的疲惫感和水分的消耗，空腹睇球

我哋知道容易心慌啦，胃部不適啦，咁合理加餐係必要嘅，但係關鍵係選啱嘅嘢，要把控時間同份量。嗱，盡量唔好食大家咩燒烤啦、老味啦、堅果啦，嗱呢一類高油高鹽難消化嘅嘢，仙哥就係食花生啦。好。因为呢啲嘢食完嘅话咧，你就会发觉哦难消化，亦都影响你赛事之后嘅睡眠吓。咁同其时啦，赛后咧，如果你真系哎呀谂住有少少饿，要解一下个嘴嘅一个胃食嘅话，可以食咩嘢咧？黄瓜啊，小番茄啊，咁饮啲啲嘅温水啊，饿咗咧就选一啲嘅无糖酸奶，咁样先可以减轻我哋嘅肠胃负担吓。肠胃负担少咗，睡眠亦都更加好咗。好，跟住。哪些是零食黑名单呢？我们千祈什么看波千祈尽量少吃重调味料的，譬如盐焗坚果、老花生、麻辣毛豆、老美压货什么鸭脖子那些，盐分往往偏高，可能增加水肿和血压波动的风险。另外呢，油炸烧烤类什么薯片、锅巴、还有什么炭火烧串、油脂负担较重，更加容易造成即食和反酸。好，仲有甜飲品提神，功能飲料啦，咩果粒酸奶啊、奶茶啊、高糖啊呢啲，加重我哋疲倦。同時咧，咖啡因會導致咧我哋難以入睡，甚至徹夜難眠。所以咧，選擇一啲優質嘅零食咧，我哋一定要咧就係選啲好嘅啊，健康嘅，譬如啦，解膩嘅可以咩嘢，番茄仔啊、黃瓜、胡蘿蔔啊，少食生嘅。亦都唔好整調味料嚇。好，另外咧，抗疲勞可以少量嘅原味堅果，原味堅果嚇，搭配咧常温嘅無糖酸奶，補充能量，緩解飢餓。另外咧，想要飽腹感多啲嘅，咁啊少量食用粟米或者蒸啲番薯食，升糖相對平緩。咁啊，而且咧對後續嘅睡眠影響係比較細嘅嚇。好，同時建議大家酒水唔飲。就唔飲啦，因為咧捱夜時飲酒水會增加我哋代謝嘅負擔。我哋可以飲啲咩嘢咧？飲常温嘅東西會常温嘅東西，常温嘅水會更加好嚇。咁不過咧就唔好強行戒酒嚇，少少少量嘅或者唔太影響冇問題嚇。咁啊最主要咧就係少飲慢飲，絕對唔空腹飲，並且唔搭配高油高鹽嘅宵夜。睇完球即刻停酒，咁樣少量嘅還可以嚇。好，咁同時見到啦，如果係世界盃期間嘅話，我哋見到消化科嘅患者大幅度增加嚇，絕大多數就係腸胃問題，源於咧冷熱啊、混住食啊等等情緒太激動啦。譬如咩嘢入波啊、失誤啊，唔知拍大髀咁簡單啊，拍埋個胃先嚇。所以呢幾種情況嘅話咧，應該即係注意我哋嘅飲食啦。頭先講，另外嘅話出現問題，即刻要去醫院去就診，千祈唔好話哎呀我要瞓覺，我要忍一忍啊嚇。所以呢啲真係要注意嚇。咁啊，另外咧就係11個球迷傷身嘅誤區嚇，就話譬如捱夜、日頭補瞓覺講到啦，嗬唔啱嚇。同埋咧就係常温啤酒比冰啤酒養胃，其實都唔啱，都係傷嘅。咁啊，仲有咧毛豆比花生要健康，亦都唔啱，毛豆都唔掂當嚇。濃茶可以解酒，唔係加重肝臟負擔嚇。跟住第五個咧就係飲料可以提神無害，唔係睇你飲咩飲料，因為過多嘅一啲甜飲料亦都唔好啊。第六，捱夜可以食啲補品，錯，夜間消化能力。差補品容易上火，所以呢啲要注意啦嚇。睇場波啊，都要健康睇，千祈唔好咧搞壞咗自己嘅身體，咁就得不償失啦嚇。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5:30。
7: 交通领航，
8: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8: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

0: 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4: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5: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7: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6: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7: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1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2: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11: 让你准时上线。
13: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6: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7: 我希望身体健康，
16: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18: OK， 继续翻嚟我哋民企在线之名医在线吓，继续翻嚟咧，同大家讲讲，诶，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有冇朋友喺度饮紧茶咧？我觉得咧，下昼特别5岁之后饮茶咧，可能系好多好多一啲嘅中国人嘅习惯，会唔会啦吓？咁啊，的的确确，中国嘅茶文化真系源远流长吓。饮茶咧，其实早已经融入到我哋国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可以咁讲吓。咁啊，成为咗修身养性同埋待人接物嘅重要载体啦。 隨住我哋健康意識嘅提升啊，嚇，咁坊間咧，無啦啦最近傳出一啲就話飲茶會有結石嘅一啲流傳喎，所以咧等唔少嘅網友咧有啲顧忌啦。究竟飲茶同腎結石之間到底有冇咩關係呢？嗱，我哋今日一齊嚟睇睇嚇。嗱，首先我哋先睇腎結石究竟係咩回事嚇。咁啊，要講飲茶同結石嘅關係咧，要先明白結石係點形成先嘅，係咪？嗱，腎結石嘅本質咧就係尿液當中某啲嘅溶質，譬如咩草酸啊、鈣啊、尿酸等等嘅濃度會過高，超過咧佢尿液當中嘅溶解度，所以咧形成咗晶體，並且咧逐漸咁咧慢慢聚集而長大。其中草酸鈣結石嗱呢個最常見嘅，佔泌尿系統結石嘅80%以上。咁而茶葉當中係含草酸嘅，咁所以咧有朋友講話飲茶飲得多導致結石呢啲嘅擔憂咧。是慢慢由这个原因是来的。好，来看看究竟会不会结石的话，其实草酸含量也都会决定风险。因为我们谈到茶和腎结石的关系的时候，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草酸嘛，是吧。但是看看无论任何东西都要看个含量的嘛，含量多少风险多少，是吧。不同种类的茶，它茶汤里面的草酸含量其实都不同的。譬如看看花草茶当中草酸含量是最低的。同为茶叶饮品的时候，部分茶包或者散装茶在特定冲爆条件底下测出的草酸含量可能会更高。即使是同一大类的茶叶当中，例如绿茶，不同产地品质和加工方式的差异亦都会使这个茶汤里面的草酸浓度出现很显著的波动。有研究表明它的范围可以相差多少，17倍咁多嘅喎，所以嗱，睇到关键字眼啦，就话冲泡时间同浓度都有关系，呢个系关键吓。嗱，其实讲真，茶咧泡得越耐越浓，草酸等等可溶解嘅一啲嘅东西咧，啊喺茶汤入边咧个量可能泡就越嚟越多。同时有研究测试显示吓，同一个红茶茶包。在浸泡一分钟之后，草酸的含量和浸泡五分钟之后的含量是完全不同，多了很多倍了，接近翻倍。换句话说，浓茶和久泡茶和淡茶是并不相同的，所以风险评估也不要一概为论。好，另外全天的总尿量亦都不可忽视。需要提醒的底下咧，就是决定是否出现咧就系浓茶相关风险的，不单止系一杯茶叶的草酸含量，更加在于全日我哋的尿总量是否真正增加。嗱，饮茶会增加饮水量噶嘛，咁啊同时咧茶亦都有利尿的作用，系咪？而尿量的增加其实可以减少尿液当中结晶的释出嘅。咁当24小时嘅尿量大于2.5升嘅时候咧，对于肾结石患者嚟讲系公认嘅预防复发嘅要点之一。咁但系如果咧用茶完全代替咗白滚水，即系完全就系茶当水饮嘅，系嘛？或者咧活动出汗多而唔补足水嘅话咧，咁样会导致24小时嘅尿量并唔达标。咁所以饮茶带嚟嘅稀释优势就难以体现啦。所以尿液反而处于呢个浓缩状态，咁当然浓缩状态你嘅草酸啊、钙啊等等嘅物质嘅浓度会升高，所以更加容易释出结晶。咁啊，长期系咁嘅话，咁啊当然啊确实会有增加结石发生同埋结石复发嘅担忧噶吓。另外再睇胃肠道吸收率系影响结石嘅风险。草酸在胃肠道吸收也会影响风险。一般来说，饮食当中的钙其实可以通过肠道和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从而降低我们的一个、这个尿草酸的一个水平，是不是？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有些情况底下随餐摄入适量的含钙食品可能是有利于降低就是草酸的负荷，就是这样。相反，如果我哋空腹飲濃茶，嗱，唔單止刺激腸胃，更加影響舒適度，同時咧可能由於個體差異嘅一個問題底下，增加咗草酸嘅吸收都唔定嚇。好，仲有 最后一个啦，就话我哋健康饮茶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咧？就唔增加呢啲风险。咁我哋要把握三个细节吓。总体嚟讲，嗱有研究咧就系更加支持呢个结论，就话对普通人群嚟讲，适量饮茶咧通常系唔会增加肾结石嘅风险嘅。适量饮茶吓，甚至可能咧同较低嘅结石发生风险相关吓。咁啊，因此咧无需要话因为怕结石而放弃你嘅饮

茶嘅习惯。同其时饮茶咧，茶吓唔系结石嘅最重要元凶，不当嘅饮茶方式咧，先至可能成为结石形成嘅推手吓。所以饮茶咧，我可以把握三点：第一个，优先饮淡茶，避免咧久泡茶；第一个，第二个咧，坚持系以茶为辅，白开水为主；第三，尽量避免空腹饮浓茶。做到呢三点嘅话咧，相信结石嘅一个嘅风险咧就冇咁大吓。咁除了饮茶方式之外咧，个人体质都同样好重要吓。如果本身就存在咧就系高草酸尿嘅或者高钙尿等等嘅代谢异常嘅话，咁或者咧以往咧系明确有结石嘅病史啊，复发风险较高嘅，咁啊饮茶较多嘅，可能就会容易推波助澜啊，推动尿中嘅草酸嘅负荷嚟上升啦，咁啊从而咧引发咧结石嘅复发。所以对于头先讲嘅呢类人群咧，系更加应该重视饮茶嘅量同埋饮茶嘅方式管理啦吓，咁啊只要呢啲控制好嘅话咧，啊饮茶同结石嘅风险，我觉得唔可以话成一个等号啊，只可以讲我哋可以慢慢避免咗咯。由于饮茶对我哋患结石形成嘅风险，咁样会更加好。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5: 我希望身体健康，
4: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6: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之星期一嘅环节，名医在线下关注我哋职场人群嘅健康话题。首先第一个咧，讲我哋上班族睇世界杯点算好系嘛？跟住咧讲到我哋上班一族嘅一个叫做续命东西，就是饮茶系咪咧？其实茶咖啡吓咁啊，其实我觉得都系一样。不过咖啡我哋咧就唔似茶咁，一泡泡一整日吓，全部饮佢吓。一般嚟讲咧，我哋一日咧大概两杯以内，其实问题都唔大噶吓。好，跟住仲有一个职场嘅话题就系、是，我哋一般嚟讲职场人群一年一次体检系嘛，会唔会发觉咧近几年咧体检都多咗一个问题，就话甲状腺结节嘅问题咧？身边系咪好多朋友都讨论紧呢个吓？咁究竟攞到体检睇到话有咩甲状腺嘅结节，需唔需要干预呢？其实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五个字，心头一紧，有点紧张，是吧？担心他呢，哎呀，不好的东西，结节都不好的，是吧？但是呢，又不知道应该去复查定还是先调整，甚至呢忍不住手术很多很多，结果怎知道越手越怕车，是吧？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先？其实告诉大家，事实上成年人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是超过60%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良性，既不需要即刻动手术，亦都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专家亦都给过一些的讲法给大家，等大家对这个问题就是看得明白一点，帮大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焦虑，同时也不会漏了一些需要警惕的风险信号。首先我们看回为什么人竟然这么多人群检出有甲状腺结节的呢？的确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很多。第一方面，因为我们的超声技术现在越来越发达，设备也越来越先进，所以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到的小结节的形成，有可能以前这么小的结节都根本check不到出来，所以就不认为你没有，但现在我们很小粒都可以check到出来了，提前告诉你，不是等你紧张，是等你注意。另外一方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有抑郁的意识，所以越来越多，因此检出率亦都越来越高。好，另外告诉大家，如果是检查检出了甲状腺结节，大家亦都不用过度恐慌，主要关注两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第一个结节的性质是什么，亦即是说是良性定恶性的问题。咁呢个我哋首选超声嚟检查。第二个系血当中嘅甲状腺激素系咪正常？后者系好容易通过抽血就明确噶啦。如果结果系异常嘅话，咁你就要马上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嘅指导咧进行治疗或者系生活方针嘅调整噶啦吓。好，同时如果我哋检出嘅结节咧有以下几个特征咧，我哋系需要警惕的了。前面说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超声检查来判断甲状腺结节的性质，如

广超声检查显示了以下几个特征是需要高度警惕，看看有没有恶性的可能。第一个就是超声显示低回音或者极低回音的结节，这个注意了。第二个就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个有微钙化，这三点一定要注意一下。说多次，就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的结节。第二个结节形态不规则。第三个是微钙化，即如果你报告写住这三点或者其中有一点你都要注意。一般的点状分布、弥漫分布或者是叫做轴状分布的。同其时呢，第四个还有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例是大于一的。第五个就是侵犯到甲状腺包膜或者是侵犯周围的组织。第六个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这些都要注意了。上述这些表现呢，建议大家不要自己来判断，应该尽快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甲状腺穿刺，以明确来确诊。以上这六点要注意了。当然呢，并不是说有上述的一项特征我们的甲状腺结节就一定是恶性的，只不过出现这些问题呢，我们要进一步详细检查，自己很安心，是吧？因为经常呢，是多项的特征都异常的时候呢，才会高度怀疑。另外，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要对比看看它是否在短期内明显增加了、增大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好，同时需要注意的就是，即使诊断了为甲状腺癌，也都不一定需要即刻手术的，这个是应该要根据医生的建议选择治疗方式，因为不同的情况是不同的治疗方式的，没有一概而论的。绝大多数的结节是无需特别干预的，同其时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都是不需要特殊的干预的。如果医生判断你的甲状腺结节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的话，坚持定期复查，这个是很重要要做的，即是不是说你不需要处理就不代表你不理他，你要定期复查。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盲目轻信网上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一些谣言，因为这些谣言大多数涉及什么？要吃某种食品，要用某些偏方，是吧？或者宣称用一些所谓的高科技可以预防结节生成，甚至说可以消除已经有结节，你信不信？你送我中招了，是吧？这些一定程度上是利用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是我觉得是以偏概全，或者也都利用大家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或者是甚至达到某些目的，大家知道了。所以这方面大家不要轻信，自己有个真实的判断能力。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说甲状腺结节这个问题，很多疾病都是我们检查清楚之后对症下药，检查出来一些初步的问题也都不需要过度惊慌。我觉得我们要相信现代医学，当然也都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头脑，知道面对我们这些问题是怎样处理，这样才是治疗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又或者令到我们身体更健康更加有用的途径，大家认为呢？因为有时呢，人一急就会乱投医，一乱投医反而就会叫做越看越错，越错越多，是吧？所以要清晰，清醒，头脑要清醒。好啦，今天讲到三个职场的这个话题，希望可以给我们职场人群一些指引或者启发。最主要呢，我觉得所有的健康源于我们的好的作息，以及我们健康的心态，以及就是我们更加好的生活工作态度，大家认为吧？好啦，最后听首歌就结束我们今天的文企在线，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有些爱早已忘了，对不起。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来跟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丹东线西向东凤申大道附近是拥堵550米的。那同时呢，水乡大道延长线目前南向西水乡大道附近也有拥堵955米的。那么同时呢，富民中路北向南美景中路附近目前的拥堵580米的。家居大道东向西从关美下南路到双向桥目前拥堵832米。以及呢，咱们的福港福海路目前的南向北目前呢也有拥堵470米的。再来关注一下管张东路，目前南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1.40公里，缓行68米，请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0: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9: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0: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9: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2: Love dance.
3: 对对。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又是一个周一啦。
1: 哎
0: 呀，你看看多快啊，七月份都一周都过完了。
1: 是呗，
0: 快过年了，快过年啦。这一年一年过的、真的是快到有的时候让人害怕呀。
1: 是，
0: 你说就是你在小的时候，你对时间你从来就没有这种概念，
1: 哎，觉得时间大把可以浪费，
0: 没有，还没到、就小的时候是没概念、
1: 嗯、
0: 然后年轻的时候你是觉得我的时间非常多，就像你说的、大把大把浪费，然后到了咱们这个时候了，就觉得过得好快哦，突然间
1: 是
0: 好像开了那种倍速一样的。
1: 你看这个小的时候吧，这日子是按年算的、到了这个青年的时候日子是按月算的、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呢就得掐着表啊按秒算，5 4 3 2 1。
0: 你就是你去哪儿啊你啊。
1: 再见了杨老师，我得去造型了。
0: 就是你知道吗，时间过得快、没啥，
1: 是
0: 最重要的问题是过得那么快自己还一无所获。啥也没干、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1: 这辈子就荒废了啊。
0: 你看看、其实不能那么说，每一个人的每一天都过自己的日子，你这个就是那种焦虑感啊、就是好像你要做出一些什么，就是什么才叫

0: 做没浪费，
1: 是
0: 我觉得不能那么去定义，现在我们过好每一天已经很了不起了，
1: 没错，
0: 嗯，
1: 努力活着，
0: 没错了。周一啊，咱们来跟大家说一个人和人相处的话题啊，
1: 嗯，
0: 大家呢接触了那么多的人，无论是工作呀还是生活呀，根据您的人生经验，咱来说一说，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最难相处？
1: 哎，
0: 一段舒服的关系啊，核心呢是互相体谅，有边界感。反之呢，很多相处的矛盾呢，都是源于对方难以共情，
1: 嗯，
0: 不懂得换位思考。那大家呢，可以分享一下你在亲情、职场、友情里遇到过哪些难相处的人，有哪些对话、小事儿让你感受到哇，好无力啊，就是一直在做一些无效沟通。
1: 是，
0: 那一段相处的经历带给你什么样的故事和感悟呢？欢迎您来分享您的故事。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今天咱就聊一聊，说您觉得有没有遇到那些感觉难沟通的人，
0: 难相处的，
1: 难相处的人哈，
0: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生活当中非常具体的一件又一件了，
0: 嗯，
1: 遇到就是遇到了，没遇到就是没遇到哈。
0: 是，
1: 那他可能会有伴随着一些事件的具体事件的发生，
0: 嗯，
1: 大家都可以聊聊哈，
0: 嗯。
1: 那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哎，我今天在本期节目呢，首先我先说一下，从我个人角度，
1: 嗯，
0: 我非常非常欢迎某一类朋友来参与节目互动。
1: 哪一类？
0: 就是，你好，我就是一个难相处的人，我来分享一下别人跟我这个相处的时候难在哪里。
1: 哎，
0: 啊，就是这个是自我评价了。
1: 是，
0: 那但是我觉得难不难相处啊，这个是每位朋友的感知标准都不同，
1: 因为沟通它就是个技巧。
0: 不光是沟通，
1: 哎，
0: 沟通只是相处当中的其中一项。
1: 嗯
0: 啊，对，它是不是呢？是啊，但是你比如说，那就是说一个人的说话方式，
1: 哎呦
0: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拖延症
1: 行为模式，
0: 行为模式啊，或者说呢这个不紧不慢，别人都很着急了，你还在那儿那个，或者说有一些很有强迫症的，
1: 对，
0: 不光是强迫自己，还强迫别人，还有一些爱道德绑架的。
1: 哎，所谓的难沟通，它只是跟你的这个你的这些生活习惯的行为模式是不同啊，
0: 嗯，
1: 你认为它跟你是不同的，
0: 哦，
1: 哎，所以说沟通起来呢就相对就难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这个吃饭的时候前面一定要我说先洗个手，
0: 嗯，
1: 然后再做一套五禽戏，然后呢我再这个烧柱香，
0: 嗯，
1: 哎，然后再祷个告，
0: 嗯，
1: 哎，然后我才
0: 有一些自己的仪式，
1: 哎，我才能吃上这顿饭，哎，我才能吃这个饭，但这可能就半个小时过去了。
0: 嗯，
1: 但在你来讲呢，我说吃这个饭啊，上一秒说吃，下一秒饭得了，马上就开灶。
0: 嗯，
1: 哎，但在于对方啊，人家在做到这套仪式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着急。
0: 嗯，
1: 哎，然后
0: 着不着急，问题是影不影响我吃？
1: 哎，就他不吃也不让你吃，或者
0: 那很难相处啊。
1: 比如说这就是两个恋人嘛，
0: 嗯，
1: 或者是你们刚认识嘛，男孩看女孩，
0: 那就别恋了吧。
1: 对，你看
0: 啊，这吃不到一个桌上啊，
1: 追求人家啊，你又嫌人家，那你看。这个只是举个例子，他就会出现沟通的一些问题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他是你的领导呢，哎，存在难沟通只是说对你在意的人你一定要去沟通他的人，有的人你不在意沟通无所谓，他也不存在难不难了，
0: 嗯，
1: 对不对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你遇到过什么样的难相处的人，
1: 嗯，
0: 从说话方式到为人处事到性格特征，以及呢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亲人啊，朋友爱人，或者呢就是某个人，
1: 对，
0: 你们没有太多的交集，这个就是跟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有关，
1: 嗯，
0: 啊。那我们来自我评价一下，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吗？
1: 我这不可能，哎，真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长这么大啊，走南闯北的，我跟每个人相处，我都没发现有谁是难相处的。
0: 哦，
1: 哎，
0: 哦，你是说别人？
1: 哎，对，嗯，别人都没发现有谁难相处的，那这反而证明是什么呀？
0: 嗯，
1: 那我也是个好相处的人吧？应该。
0: 嗯，
1: 哎，
0: 对，
1: 咱跟谁说话春风化雨，
0: 嗯，
1: 哎，然后跟谁办事儿，咱说头头是道，
0: 嗯，
1: 哎，对领导我唯唯诺诺，对下属
0: 你，
1: 哎，我趾高气昂。
0: 你是怎么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出这么这样的话的？
1: 我还难相处。
0: 你的好相处哦。其实这些年来观察下来，嗯，我觉得也确实挺好相处的，
1: 是不是？
0: 主要好相处的就是在领导面前，就让人感觉你这个人，嗯，
1: 是吧？
0: 非常 nice。
1: 哎，看得出眉眼高低，
0: 嗯
1: 啊，接得住领导话茬，哎，咱说是吧？
0: 嗯，对，
1: 考虑
0: 这个时候你非常机智，
1: 哎，是完了什么事都考虑到人家，咱说领导之前，
0: 嗯，
1: 哎，就是生活当中，咱说跟领导，我都是好相处的人。
0: 嗯，嗯啊，从两个方面说，
1: 哎，
0: 第一个呢，说一说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第二，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就是觉得稍微有一些难相处的人？
1: 哦，难相处的啊，
0: 嗯，
1: 我觉着呢，难相处的人。还是那个观点，只存在于我不想跟他相处。
0: 啊啊
1: 啊！
0: 那是因为他，你先不想跟他相处，还是因为你感觉到他难相处，所以不想跟他相处
1: 啊？就是感觉到有一些难相处了，我就因为对我来讲也没什么，就是这个人对我的很现实啊，这个人对我们没什么利益。
0: 嗯，
1: 他又这么难相处，我连试都
0: 明白明白，
1: 一张嘴你好，
0: 很现实。
1: 他只要他还没张嘴呢，他理论上他还得说你好是吧？我说你好，
0: 嗯，
1: 他刚说你，哎，我就知道哎，这人难相处。好了，再见吧。
0: 那不可能，
1: 嗯，
0: 对吧？那你大概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会感觉到这个人觉得有些难相处呢？哪几方面？
1: 要说真话吗？
0: 啊，真话呀，
1: 真话很伤人呢。
0: 嗯
1: 啊，长相。身高，
0: 哦，
1: 性别，
0: 嗯
1: 啊，都决定我
0: 就是你还是愿意跟美女啊。我觉得啊，我在生活当中呢，我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类的人我觉得有点难相处，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工作方式也好啊，或者说说话方式也好，我在我这儿我都还好，我不是很敏感，唯独就是我觉得很负面的人，就是我会心里面觉得其实蛮大的压力，我觉得会影响到我，
1: 嗯，
0: 是哪一种负面呢？就是所谓的现在网络上的梗啊，
1: 嗯，
0: 就是他是一个很扫兴的人。
1: 哎，
0: 你比如说你分享的事情和有不一定是我，可能是我在这个现场看到这个人的反应，
1: 嗯，
0: 就别人说什么他给出的反应永远都是啊那多没意思啊，我觉得不好，我不觉得啊，这样。然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提议或者觉得哎我最近的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件事还是蛮有意义的，
1: 哎，
0: 或者蛮有动力的，那就是总会在旁边泼冷水，
1: 嗯嗯，
0: 就是好没劲呐，
1: 嗯，
0: 啊就是差不多得了，
1: 哎，
0: 啊又不是不就是这种，就我只是举例子啊，
1: 是是是，
0: 但是具体可能不是这样的，就是
1: 反正就是扫兴
0: 负面这种抱怨，
1: 嗯，
0: 萦绕的，
1: 他就不迎合，对吧？
0: 我不知道他是自己是这么想的，还是性格就是这样，
1: 嗯，
0: 还是怎么样？
1: 他就是不迎合，不迎合大家的这些，或者不迎合某一个人，
0: 嗯，
1: 或者不迎合大家的一些东西。嗯，
0: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到有一些说话的方式啊，或者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会觉得难相处呢？是因为我一般情况不会为这些。就是影响我自己，
1: 嗯，
0: 我就会觉得啊那他怎么样那是他的，但这种乌云密布的负面信息就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
1: 对，
0: 那如果影响到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嗯这是难相处的，除非是没有办法啊我才会就是再继续相处。
1: 你也说到没有办法，嗯，就是一般遇到这样的人我就是除非他对我是有利的，哎，
0: 嗯，
1: 比如他今天是他是给我发工资的
0: 啊，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利不是我们今天去讨论的，我们今天只
1: 是
0: 说难相处，
1: 难相处嘛，
0: 嗯，
1: 难相处就存在于一个我想说的是难相处，那你要不要跟他相处，
0: 嗯，
1: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这难相处是相处了之后才得出来难相处的结论，而我们今天只探讨到这里，
1: 哎，
0: 至于以后那是你的选择。
1: 然后这种你所谓的就是比如说难相处也好，乌云密布，就每个人都有啊，
0: 嗯，
1: 有的人觉得说哎对方是讨好型人格我跟他难相处，
0: 嗯，
1: 有对觉得对方是冷漠型人格我难相处，有的觉得对方太高了，哎，我天天仰头望他，我觉得难相处；有的觉得他对方长得太矮了，我天天得这个颈椎我往下瞅，难相处。哎，长相也好，外貌也好，内在也好，性格也好，那好了，咱们说到相处的时候呢，我想说就是，你可以远离他，就有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远离这样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们还远离不了，
0: 嗯，
1: 那就存在怎么办？
0: 嗯，
1: 我觉得相处它不存在，就是。肯定有难的，但是如果你想的话，
0: 嗯，
1: 啊你就当然你得花多大心思啊，就是，
0: 嗯，
1: 这就是你要真想花心思的话啊，其实他还是容易相处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 就生活当中大家遇到过

0: 这样的大哥大姐们，
1: 嗯，
0: 大哥大姐呢都是比咱岁数大的，然后入行比咱早、
1: 嗯，
0: 然后这个进入社会比咱早，
1: 嗯，就有经验。
0: 对，他可能呢在他的岗位上他麻木了，就比如说这一件事儿啊，
1: 嗯，
0: 他可能入行第一天有人是这么问的，因为他、
1: 嗯、
0: 他的岗位就是这个岗位，
1: 嗯，
0: 有人问的有人问的，他可能第一天是耐心解答，
1: 嗯
0: 啊，第一年呢是春风化雨，第十个年头呢可能是机械性的，但第二十个年头、三十个年头可能是不耐烦的，
1: 嗯，
0: 哎，有的时候你问他一件事他就不耐烦了，
1: 嗯。
0: 这种大哥大姐就生活当中大家岗位上可能遇到过，哎，我就以为也遇到过、
1: 嗯、
0: 我也遇到过，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你这问题可能头十年前有人问过了，
1: 嗯，
0: 可能天天都有人问，
1: 对，
0: 好了，我就想到另一种方式、
1: 嗯、
0: 啊，一种方法，因为我比人年轻个十岁二十岁呀、啊、
1: 嗯，
0: 那我就把自己真当一个弟弟啊，真当一个小孩，
1: 嗯，
0: 我就黏着他腻着他，用那种就能让他
1: 撒娇，
0: 哎，撒娇能让他开个心，就是那当然了，现在不行了，现在我都四十多岁快五十了，
1: 嗯，
0: 我说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哎，你看别人口中说啊、哎、你不要找他，他好难相处啊，他说话好冷啊、
1: 嗯嗯、
0: 那在我这种方式下跟人逗个乐啊，逗个趣啊，他可能哈哈一乐啊，觉着你也小孩挺不容易的吧，
1: 嗯
0: 啊，就把这事也就这么告诉你了哈、
1: 嗯、
0: 那我觉着是不是难相处呢，
1: 嗯
0: 嗯，但是你用一种方式方法，虽然我这方法比较拙劣啊，但也跟人相处下来了，
1: 嗯嗯，你分享的这个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难相处，
0: 嗯，
1: 你分享的是怎么去解决或者改善这种情况，那对于我在我看来我觉得是情商，
0: 嗯，
1: 你知道如果真正的一个
0: 是小时候别人说我情商也高，反正
1: 一个刚毕业的小孩、
0: 嗯、
1: 啊，有的人他哎，我真的是见过这个性格差异太大了，像你这样的就是嘴特别甜的啊，反正呢就是你说你不耐烦啊，这个动不动给我一句啊什么，我也不掉脸子，哎呀姐就是怎么别那个，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做不出这种事儿和说不出这种话的人，不是他就是不知道，而是他就不是这种性格的人。
0: 这个吧、嗯、你说的也确实，我小时候那号称啊，咱说嘴呀、啊、就跟得了糖尿病似的，
1: 嗯，
0: 那张嘴呀、啊、咱就是甜，
1: 嗯，
0: 哎，张喷出来吐沫都是糖，
1: 哎呀、
0: 嗯、
1: 你赶紧看一看吧对，所以我觉得呢，像嗯，就是你如果是都是上班啊，就是打工嘛，嗯，怎么说呢，在这种工作关系当中，就有的时候你面对一些啊资历比你深啊，或者这样你想知道什么事儿的时候，的确存在这种情况，但就我这么多年观察下来，他那个性格极度社恐啊，内向啊、
0: 嗯、
1: 然后没有见过这种事儿的人，这种情况他是居大多数的、
0: 哎、那你说这所谓的社恐内向、啊
1: 嗯、
0: 其实我见着过有极个别的，但大多数他真不是社恐内向、
1: 嗯、
0: 只是不懂得礼貌而已啊、
1: 嗯、
0: 你说这群朋友所谓社恐的哈、啊、内向内耗，他们是不是遇到每个人都感觉是难相处？
1: 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难相处的人就是难相处、
0: 嗯、
1: 只是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自尊心很强，你对于事物人的这种感知和反应比较大，后来你年纪也慢慢大了，成熟了，见多了识广了，就很多事情你已经见怪不怪了，根本就没有波澜了、
0: 哎、那反过来、
1: 嗯、
0: 那些所谓的社恐啊内向的朋友，那他们在别人眼中是不是难相处？
1: 我觉得不，那不一定，因为一开始他可能是因为刚从学校出来比较青涩嘛，然后慢慢慢慢磨练之后，他也变成了那个，因为他知道就我怎么做能够改善这种情况。
0: 那你说四十多岁、
1: 嗯、
0: 还有人管自己叫内向和社恐，你说这样人好不好相处？
1: 这个内向和好不好相处没有关系哦，
0: 嗯，
1: 没有绝对的关系啊。
0: 对，他就大家觉得内向的人好相处吗？嗯，这也是个问题。
1: 我觉得跟好不好相就是特别开朗外向的人也有难相处的，特别内向的也有好相处的、
0: 就是、看比例呗，看比例呗，
1: 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评判标准吧，
0: 因为我跟内向的人我相处不了，
1: 嗯，
0: 你说八句话他可能没回出一句话来、
1: 啊、你看这就是你觉得难相处的点嘛、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难相处，说我就是遇到内向的人我也挺纳闷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他不说话，
1: 明白？
0: 你说内向不等于哑巴哟。
1: 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他不一定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他只是不想跟你说话。
0: 啊、真的吗？哎，这个畜生，我一直以为他是原来他是这么看我的。哎
1: 哎，也有朋友说，他说、我这个人特别想好相处啊，但是经常是热脸贴冷屁股，
0: 那可能你发烧了呢？
1: 不是，会不会也是你就是讲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他非常热情
0: 啊，对
1: 啊，非常就迎上去了、结果对方是一副非常冷漠的样子，那这个
0: 那可能也是跟我一样，我就也是不想理你。
1: 不是不是，这是开玩笑的了、就是我也确实见过这种，就比如说我说了很多，
0: 哎，
1: 然后对方也不怎么说话
0: 那
1: 种。
0: 那天我就是我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挺有意思，是人的身份呢。是随时变化的，那、人的立场、身份呐、性格都是随时变化的。
1: 没错，
0: 你说、你说这个咱们算是偏外向吧，对吧？咱应该是算是偏
1: 外
0: 向的，
1: 偏
0: 外
1: 向、
0: 偏外向的人。
1: 对，
0: 遇到一些极度的就是一般这个叫做内向的朋友呢，咱们觉得说，哎呦，我说十句话他没一句回应的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吧，就是很难相处哈、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主持人他就想提问呐、或者想互动啊，他就没有。好了。对于他来讲我是外向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身份的转换就在这儿，你要遇到极度外向的人我就变成内向的了，就我遇到过那种、就比谁都能说，比谁都热情，就上去我就不好意思了，就他呼啦一下了啊，
1: 那不就是我们主持人坐在一起吃饭吗？
0: 你知道吗？那种巴拉巴，不是熟人之间还好，我说再内向的朋友，你跟熟人之间你们还能说说话，你跟老婆不能说 一句话不说，跟孩子不能一句话不说，跟爹妈不能一句话不说吧。好了，就是半生不熟的陌生人，我遇到那种极度外向的，就是一看就是做销售的底子，你知道吧？哎呦，就是天南海北的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话呀，然后对你嘘寒问暖的话，真的，我当时我就自闭，瞬间自闭 因为那种。就是比如说
1: 觉得有点打了鸡血一样、
0: 你上海底捞
1: 你是不是因为他想卖点保险给你？是吗？
0: 你看你马上就怕他下一句
1: 哦，对哦，就是说起来这个是个好例子，就是你说去那火锅店
0: 啊，去那海底捞火锅店，
1: 你感觉
0: 第一次第二就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一下给我搞自闭了，就是他的热情我接受不了了已经、就不好意思了、
1: 有点不适应、
0: 不适应。我现在什么人适应呢？比如说在皇宫里生活的人、就是打小你家七八个老妈的啊，十来个管家那种人，你可能享受这种服务。你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那这都地主家才能看出的事儿，咱们是啥呀？平民老百姓人家上去就差拿喂你了都、
1: 对的。我的那个感受是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0: 对呀、那你说那一刻你说你能不内向、能不自闭？
1: 那你后面习惯了之后你就是你喜欢体验这样的这种服务的热情吗？
0: 没有过、之前咱俩聊过说那个现在你感觉他的服务已经没有之前热情了吗？我反而觉得刚刚好
1: 啊、你觉得这个度拿捏的正好、
0: 对、你也不用跟我就是你是吧离800米远，你好亲亲你在这儿，然后还跟你唠唠嗑，哎呀你这带好小孩来的呀，啊小孩长得真像你，我心里像谁呀，这都不是我亲生的，讨厌。
1: 人家不肯定不能说这种话、好吧，来咱们今天说一说大家伙见到过或者就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啊，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难相处的人，哎，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您的故事，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妈妈，有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那南风3级左右，26到31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

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6:4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着来聊啊，您认为什么样的人难相处？
1: 哎，都可以聊一聊啊。
0: 哎，是的，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咱们就可以聊一聊说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难相处哈。这个难相处呢，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啊，可能是因为他的年龄，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称谓啊，可能就是我爸爸妈妈难相处，是吧？我的领导难相处啊，我媳妇难相处啊，就跟小丽好相处，那都可以聊聊。对，
0: 这个欢迎大家来分享啊。你觉得人熟悉了之后才能发现他是不是一个难相处的人，还是在那种半生不熟或者还不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1: 难相处绝对存在于不熟的时候。你这是很熟了，他也就是证明你俩已经有了这来来回回的交往啊，
0: 你用你们的方式，
1: 哎，有你们的方式，或者长时间以来的这种这个相处啊，它是靠时间的嘛啊。人和人之间其实不存在不了解，就是你们时间有多长啊，就是两个就是互相为仇的人
0: 哦，
1: 这个世界末日了，把他俩巴德关一个5平米的房子，他俩也能创造出一个种族的奇迹来。哎，真的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是在了解啊，就是在一个长时间的了解
0: 啊。这个话说的呢，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再难相处的人，如果你长时间的了解和熟悉了之后，可能那些难相处，我不是说那种极端个例啊，极端的事情那不谈，就大部分人可能就你就知道了啊，他这人为什么是这样的性格。而且一个人他不光是只有难相处的那一面，你正因为你相处多了之后，可能他那些好的部分就抵消了。
1: 换句话说，还有一种方式是人家也不想跟你暴露出人好那一面，就不想跟你相处，对吧？你觉得人难相处，人也不想跟你相处。
0: 对，
1: 我生活当中出现这个例子，就是当年的时候啊，我在之前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工作单位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工作单位比较大，就是他人员结构啊比较多啊，比较复杂，洋洋洒洒将近1000多号，将近2000号人啊，就是算上这个外边的或者里边的，就是还有一些打闲工的哈，2000来号人，所以说那形形色色啊，
0: 什么样人都有，
1: 就有这么一个女孩呢，她当年呢是一个在主持岗位上，主持岗位上就是长得也漂亮啊，女孩年轻啊，漂亮，个儿也高，形象又好，你就看啊，平时啊就是人业务能力也强啊，但是平时那个对一些那个比如说在走廊上见着面的同事就你好啊，就这么简单打个招呼，
0: 是
1: 你就感觉很高冷，但其实啥叫高冷啊，说句实话朋友们，
0: 对，
1: 人家跟你有不熟还能上去抱你，但是我内心当中他咋不上来抱我一下呢，对不对啊，就感觉他就像个这个像女神一样吧，所以现在所谓女神一样吧，就觉得说这肯定是高高在上喽，人又有主持人，有点名气，然后可能平时也不跟我们这些是吧，
0: 你知道就是我认为，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刚描述的，就是做同事，你们同事之间都怎么打招呼，这不是就是正常打招呼你好 啊就怎么的，
1: 就是你，
0: 但是你知道吗，无论他怎么做，别人都会认为这个人很高冷，
1: 因为你内心当中给了他一个标签，给了他一个标签，因为他是主持人，他是当时我们都是小卡拉咪，然后刚入行，然后就觉得因为他又是我们同龄人啊，所以说你说内心是有点嫉妒吧，是有点什么期盼吧，是有点非分之想吗，可能都有啊，我得承认可能都有，你见着好看女孩
0: 打招呼而已，脑补那么多，
1: 见着好看女孩我也想说你怎么不跟我处对象呢，我说这个你就好了，误解产生了吧，
0: 对，
1: 就这种所谓的标签你给人贴上去了，直到有一天出现一个什么事，这过了好长时间了，过了得有这个1-2年了估计，他跟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俩处对象，这都是同龄人了吧，然后呢关系也都不错，大家一起吃饭，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人就是个跟你我他一样的普通的年轻人，就是不能叫普通吧，人家是挺好的，
0: 很优秀
1: 就是个年轻人，
0: 就一点也没有高冷，
1: 没有架子。

0: 那都是因为不了解。
1: 哎，反而他身边好看的姐妹呢，就是一个高冷很难相处了。哎，出去，出
0: 去，又开始那个不了解的时候给别人贴标签了。
1: 我说那个谁，小丽，
0: 嗯，
1: 你能不能让你那个姐妹跟我处个对象？
0: 嗯，
1: 因为你们都是好姐妹，你跟她劝一劝。啊，留个电话啥的，完了回到第二天，他看不上你啊，真高冷。
0: 行吧啊，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很难相处的人啊，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人生经历吧。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对于每位朋友来说，可能这个难相处的定义都不一样啊。
1: 没错哈，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当中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古风跟我们分享，他说我觉得有一种人挺难相处的，就是呢他总是认为啊别人都不如他，明明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却要说自己多么的厉害，觉得不满意或者不入他眼的，就无情的贬低或者批判，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种人是难相处且不想相处的。就是
1: 骄傲高傲，
0: 这还不叫高傲和骄傲啊，这个叫就是自视过高吧。
1: 自我感觉良好，
0: 对，自我感觉良好，不考虑别人感受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个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出一种形象，就是特别能吹牛
1: 啊。对，
0: 其实我觉得人啊多多少少有点吹牛啊，这个很正常。但你知道有一种人啊，他一旦开始了他就停不住，你知道吗？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他都在自我吹嘘，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郁郁不得志， 就觉着好像这个始终没有
0: 就
1: 怀才不遇。
0: 对
1: 啊，但是也确实，生活当中他这么一说呢，我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哈。
0: 对，
1: 你说吹牛也好啊，或者我说的这种，
0: 就我是感觉每个人都有吹牛的那一面，
1: 有，
0: 这个很正常。但作为我现在来讲的话，我是有一个极限，就是你不能一直吹吧，就是差不多就得了。就比如说你从一个方面讲讲啊，我以前比如说怎么样啊就可以了，那你不能全方位吧，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吧，就是感觉天才就在我眼前呐，然后一路你知道怎么着的。哎呀，
1: 二年级的时候老师上来就问我谁会英语，我说 I'm OK， 老师当时懵了。
0: 就你知道吗，这样就是很疲劳
1: 啊。
0: 就你说你要维持一个体面，你就作为一个成年人吧，人家在这侃侃而谈的时候，我们先不说就什么啊，就是什么你是什么身份或者怎么，这个不说，就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礼貌，你要听别人说话吧。但你想一想，你听那么长时间你的这种发家史也好或者什么，我就那句话，我不管你以前很成功还是现在很成功还是将来很成功，你都记住跟别人没有关系。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你怎么说？
1: 你不管怎么成功，今天我们相聚这顿饭钱你能不能掏出来？
0: 哎，
1: 你这大老板说
0: 最可气的就是你都那么成功了，这顿饭还得我请。真的，就所以说我觉得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讲一讲，哎，以前你说，
1: 他说的还是两个意思。我就是他说的是那种瞧不起人的那种吹嘘。
0: 对
1: 啊，瞧不起人的那种吹嘘。
0: 嗯，
1: 一般这样的我遇到过什么呢，他一定带有目的性的。他还真不是瞧不起人，他是给自己做了一个身份。做了个什么
0: 人设？
1: 哎，做了个很大的一个人设啊。就是说恨不得真的就是现在因为是网络发达了，不发达的话他恨不得说他是查理王子。就英国皇室。但是他把这个人设做得很好。做人设他一定抱有很大的目的性，他一定想从你这儿拿出点啥，套取点啥，
0: 是吗？
1: 如果这个人啊就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没有任何的利益，他做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愚蠢的。就是现在不存在谁瞧不起谁，我遇到过这种。他做了非常好的人，就他说实话他就是骗子。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是个骗子。
0: 是哦，
1: 他呢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无懈可击 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你是无从可查的，
0: 哦，
1: 你只能通过他的这种表现，
0: 嗯，
1: 啊，就细节才能看。

0: 看得出哦，他是一个受到过良好教育啊，有个很好的一个深厚的家庭背景的这样一个人。嗯，你知道吗？就是人家用那个刀叉呀，给你讲头头是道。
1: 嗯，
0: 人家用那个茶具呀，给你讲的这个一二三四。
1: 嗯，
0: 人家穿这个衣服啊，就是什么领带该咋结呀，或者裤腰带该咋系呀，你就发现他好像是一个。
1: 他什么人设？他说自己是
0: 贵族。
1: 多可笑啊！
0: 纯纯大贵族。
1: 你说是日常生活现实当中吗？
0: 现实当中，他说他自己是大贵族。
1: 嗯。
0: 然后你知道他干啥吗？
1: 嗯。
0: 天天但是真有人吃这套啊！
1: 嗯，
0: 天天游走于各个这个饭局当中，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你说啊，你说这个，哎呀，我这个孩子这个，哎呀，明天上小学呀，
1: 嗯，
0: 但是那个学区呀，我这，
1: 他能
0: 惆怅的
1: 能办啊？
0: 没事儿，
1: 嗯
0: 啊，交给我了，
1: 嗯，
0: 这个学区嘛。那奶奶哪个谁谁谁那是我的谁谁谁，
1: 嗯，
0: 当年咱俩地我能咱俩地，
1: 嗯，
0: 好了你让他办去吧，
1: 嗯，怎么样
0: 办去回头就说问题不大，
1: 嗯，
0: 啊能办上咱仨一张嘴问题不大，但是呢你是得给多少给他表示吧，
1: 是
0: 啊表示吧，
1: 嗯，
0: 好了要你的表示，
1: 哦，
0: 表示还不多，
1: 嗯，
0: 你说那个你说你告诉他算诈骗吧，他要的钱还不够诈骗金额
1: 20啊
0: 对三五十他也崩，五八百他也拿，好嘞。你看就这种人啊，他做这个人设就让你信任他，
1: 嗯，
0: 套取点啥，
1: 谁会信任20块钱办个学区房
0: 对你他想套取点啥就是不能说太多啊，
1: 嗯，
0: 就只是说，
1: 就是
0: 大概
1: 这个意思，
0: 大概这个意思，
1: 我们说的夸张一点，
0: 对，
1: 嗯，
0: 有时候5毛钱他也要，
1: 反正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这样的人啊，就是他自己造人设，然后骗走你一点什么，那我相信你目的也不单纯
0: 啊，那肯定嘛，
1: 就是
0: 人都慕强嘛，对吧，
1: 然后你可能也想着哦这个人那么有能力，
0: 你就想跟他身边，我想就想求他办点啥事儿，就想不劳而获，
1: 对
0: 啊，
1: 再想一想啊，我觉得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一种，就是比如说特别能吹牛且收不住的那种，还有一种人啊我觉得难相处的，就是过于敏感，高敏感性，
0: 有
1: 就是你一句正常的话你自己认为是正常的，
0: 他自卑了，
1: 对他可能就是你会很容易刺伤到他，就安陵容现在他已经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代表级人物了，就是自己会多想，就想太多了，然后呢就会觉得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或者说他是不是针对我呀，
0: 对，
1: 就这样的人就相处起来你不能说是难相处，是很累，
0: 就是，
1: 也是
0: 累，就是累，
1: 我其实后来已经就是因为你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的社交圈已经很窄了，之所以为什么那么窄呢，是因为我觉得人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是想明白了，你也知道有一些的社交其实都属于无效社交，无论你认识再多的人，也没有可能就是帮助你，比如说带来，是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家还是互相有这个价格成了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求的可能只有就是我们在一起舒服，
0: 就你这样的，你千万不能去哪儿呢，
1: 你
0: 不能上我们家去，
1: 怎么说，
0: 就我们村去，我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泰来县西下洼的村啊，你到我们西下洼的村你就跟我们村里人没一个你能接触得了，
1: 为什么，
0: 你就看啊村边啊这些烧烤摊这个你看烧烤摊那是多便宜吧，咱也别说便宜贵吧，反正就那个生活习惯吧，一个个啊光着膀子啊穿的背心的，然后呢这个拿着那个大绿棒的，就是大绿棒的啤酒啊，这手拿一把串，那手拿绿棒的，三五好友跟人举杯相庆，你在旁边听啊，你听都是在吹牛，对，你感觉啊，真的你感觉啊，这好像是联合国的国长就在我们这个饭桌上呢，这你走这一趟杆都是在联合国的，啥都能办，
1: 那又不一样了。
0: 好嘞，
1: 你
0: 只要默默的说一句，哼，一群 loser 穷鬼，所有人夸站起来就得揍你，
1: 那你
0: 就又刺痛了。
1: 这个也不冤枉啊。
0: 你所以说，这两种性格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既能吹又敏感。
1: 没，你那个属于骂人了，那当然了，你这不是找揍吗？而且我也不会有人真的这么想了。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你们朋友之间的聚会，
0: 嗯，
1: 而是比如说我们在正常的生活场景当中遇到某人，然后他的有哪些行为习惯会让你觉得难相处啊？欢迎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嗯，还有一种哦，就是其实你作为旁观者啊，或者说那个你观察到的，因为这些事情它不会是对着你，
0: 嗯，
1: 但是你呢，啊，作为比如说，反正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会觉得，哦，这个人比较难相处，
0: 嗯，
1: 我也不要试了，
0: 嗯，
1: 我就会默默的远离。所以说呢，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回去，我刚才的话讲，你就朋友越来越少了。
0: 哎，我觉得你，我知道你那个点。
1: 嗯，
0: 我生活当中遇到过另一种情况，就是朋友的一个饭局也好，
1: 嗯，
0: 或者是一个聚会也好，
1: 嗯，
0: 就是还有很多其他我不认识的人。
1: 嗯，
0: 当人家一张嘴的时候，我就知道，哦，这不是我的圈层
1: 哦
0: 啊，就换句话说，我可能也融不进去，
1: 嗯
0: 啊，我跟他也相处不了，
1: 嗯，
0: 就这个虽然说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啊，
1: 嗯，
0: 大家在一个空间里边，我也没必要加微信了，
1: 嗯，
0: 后续我们也没什么机会可能性再聊天的，
1: 嗯，
0: 因为人家一张嘴，
1: 嗯，
0: 说白了就是那种高知啊，或者是那种啊非常那种
1: 你听不懂的话，
0: 听不懂的话，那，就是听不懂的话。
1: 插不上话，
0: 你说这跟他性格有关，嗯，没关系，
1: 嗯，
0: 你说人家人不好吧，人挺好，但是说实话认知的差距就造成了我跟他就不是一个，
1: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认知比我高的人，
0: 因为
1: 你是开玩笑，就是你
0: 咱们两个臭鸡篓子下棋也就这样。
1: 我有时候发现跟你就聊不到一起去，
0: 那
1: 你
0: 的认知要提高一点，
1: 你这个有点低。好吧，来，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难相处的人。
0: 嗯，
1: 哎，说真的，聊不到一起去也挺难相处的，
0: 很难相处
1: 啊，嗯！你说人呐，啊，你刚才讲到一个，你说了很多，对方都不说话，有没有可能对方想说来着，但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什么？
0: 没有想说的时候，
1: 嗯，
0: 我遇到过一个，
1: 嗯，
0: 中间你知道吧，沉默的可怕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沉默大概5分钟了。
1: 嗯，
0: 我就等他，我说是不是要留个话头给他？
1: 嗯，
0: 5分钟过去了。
1: 那你问你，如果你要是让他讲什么天文物理什么的，他可能要想5分钟解不出来呀，啊。
0: 真没有。
1: 你要说你中午吃饭了吗？他想5分钟，那就奇了怪了。
0: 正常咱们这个半生不熟的陌生人啊，
1: 嗯，
0: 遇到一起啊，那你简单几句话嘛，你好，你好，哎，
1: 嗯，
0: 这个做什么工作的呀？
1: 对，
0: 哎，然后这个老家是哪儿的呀？
1: 嗯，
0: 啊，虽然说很俗吧，但是一个
1: 啊，就是一个，
0: 哎，打招呼。或者就是破冰的几个
1: 家常话
0: 简单话题吧，不回答就是你问的，中午吃啥了，米饭，
1: 嗯，
0: 我是
1: 为完事了，
0: 哎，完事了，
1: 嗯，
0: 做什么工作的呀，建筑，
1: 哦，
0: 多大了，25，嗯，
1: 没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不会起话头嘛，
0: 对，不起话头，你第一话头他也不接嘛，
1: 这杰哥吗？来吧朋友们，咱们呢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大家聊啊，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你觉得哎自己好不好相处，
0: 嗯，
1: 有哪些人你觉得不太好相处，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特点，欢迎分享。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7: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6: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7: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幺零七五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富民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35米，公园路的西向南拥堵637米，石竹路南向北元美中路附近拥堵611米，工长路的北向南盛前港四街到江北路呢拥堵499米，在家具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626米左右，新城路的东向北宜乐路附近拥堵544米，缓行66米，在朝管高速的东向南长平立交桥道附近拥堵3.56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0: 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血飘的在我的枪口，狙击手就被敌人割的不能放走血，心为郁闷变成透战感觉疾病要是我手里切的烂狗烂 Kill the girl 抓住他的样头放创头，你们 Kill the smoke 你们就闭上走张开口，盯着猎物身上定的油巅峰特遣队出现，你们毫不疑问

0: 段17: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欢迎各位呢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啊，
1: 没错哈。
0: 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什么样的人难相处？
1: 哎，
0: 欢迎呢朋友们来分享你的故事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视频同步直播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起来啊！咱们今天不说酱油醋，也不说将军肚，就说难相处。真是忧了他一大墨呀！
0: 来看朋友们的分享了啊。星辰说了，我觉得啊，我想说一说我那个富婆表姐。
1: 都富婆了，那还难相处吗？
0: 那不可能难相处啊！
1: 有钱人多好相处啊！
0: 哎呀，他是真气人呐！他啊，这个新房装修，找了一个装修队儿。
1: 哦，
0: 那个装修队儿啊，这就是各种啊，就是捧着他
1: 哦，
0: 各种拍马屁
1: 啊，
0: 哎呦，把我这个表姐哄的呀五迷三道的，
1: 谁都愿意听好话。
0: 这个怎么这么会呀？
1: 是，
0: 他说让人家啊包工包料
1: 啊，就都交给人家了，
0: 让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啊。
0: 哎，就他们家的水管子
1: 啊，
0: 我们家卖50年了，
1: 老五金人家了，
0: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牌子。
1: 哎呀，
0: 网上卖70块钱一米
1: 啊，
0: 他眼睛都不眨，买。
1: 哎呀，你看看，
0: 嘿呦，跟你们说哈，5年爆了3次。
1: 哦，就质量差。
0: 每次让人来检测都得挖地，接个直通，直通是啥呀？不知道。
1: 谁到了？
0: 就走人，消费2000。
1: 你看看，
0: 哇，你知道吗？这个就。我说起来，我说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叫行业职业操守，有一个底线，因为你知道肯定这有一些无良商人啊，就怎么着，这个都是肯定有的啊，黑心商人。但是我说实话，人家做装修的人啊，他这个偷就是真的偷工减料什么的，一般人都不会去往地上去给你，就是
1: 交房那一刻都挺好。但是你住了1-2年，
0: 对，我意思啊，就是你知道要刨地的，你比如说电线呐、水管啊这种，
1: 就赌个运气嘛。
0: 一般来讲，
1: 对
0: 这些方面都不会的。
1: 你看，你别说一般，他家就碰到这种了。那你说不会吧，人家就会了。哎，你说就是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就赌运气。哎，当时你有的能用10年啊，他这个偶然间他这个。质量好能用10年，偶然间呢，大多数呢可能质量不好，1-2年，就像他说爆水管了。然后这个小陈说了，说他跟他表姐说了，说你这就是大家都买的是某个品牌，都用这个品牌的水管。他说他就觉得，
0: 他说你不用是怕我骗你吗？
1: 哎，
0: 他说那我要用进口的。行啊，他说那我还能说啥？你只要不心疼就行。他这个人怎么说呢？你只要拍马屁拍得到哈，他好像啥都能给你一样，
1: 多好啊！
0: 哇，
1: 你把你表姐介绍给我。

0: 我帮你报这个仇啊。
1: 怎么我觉得我只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人啊。他说这给你们举例子啊，前几年他有个同学十几年没有联系到，也不知道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他加盟做就是某一个卖菜的连锁
0: 啊，品牌连锁
1: 啊，所有的人哈、啊、都在百般的阻挠、
0: 啊、
1: 百般的劝说，我爸还跟他去了所谓的总公司听了一场课，
0: 哎，这一看就是不怎么太好
1: 哦。回来就说千万别整
0: 啊，
1: 这个感觉哈
0: 有点骗子，
1: 对、
0: 啊，
1: 不太正规，就是骗你钱的，他就说，哎，好好好好好，
0: 哎，
1: 转头就把加盟费给交了，
0: 哎、压根不听你的。
1: 50万呐、啊！
0: 哎呀，
1: 后来你猜怎么着、
0: 啊？
1: 哎，真的有问题了，店也没开，这个租了铺子呢又转让了，50万就扔水里了，连个响都没听着。哇，你这表姐真是啊！
0: 哎，这个就有点像啥呢？就有的时候吧，
1: 你们家怎么围绕着这么多这种亲戚啊？
0: 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过，就是有的时候，比如大家看那新闻啊。比如说咱们有摸彩票的啊，买彩票的说中了500万呢、1000万呢，多少钱也好吧。你看那领彩票那帮人都是戴着面具、啊，戴着口罩，
1: 对
0: 啊、戴着墨镜，
1: 就怕那个
0: 他。这现在我跟你说，现在咱们不怕抢了，因为你现在你这
1: 治安
0: 是太好了。
1: 好
0: 他怕啥？他怕亲戚去，他怕亲戚要、
1: 嗯、
0: 啊，他怕这帮亲戚上来，
1: 对，
0: 跟他分这个。
1: 他信外人的不信你们，
0: 哎，有的时候他就是这种奇怪的，他认可信外人、你说比如说那个小陈，你卖他是水管子，哎，比如说你30块钱一米进来的哈，你就卖他31，你说我就赚个运费、他不信，哎，他认可上别人家买50、80的、他其实成本价也30，他认可买别人的他也不买你的，就怕你赚他钱。
1: 哎，你说啊，就是为什么他这个是亲戚，我多少还能有点理解，就是为什么有的父母他不信自己的亲生儿女说的话，然后会去比如说信网上一个是营销号的或者什么，就儿女苦口婆心怎么说这个是骗子，你不能去什么，他不信，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0: 因为这是跟儿女有关，就是跟你家亲情有关，你家亲情要是那个的话、他可能信心儿女，他要不是那个的话，你现在有多少儿女啊能够一门心思，就是因为老人的他对于
1: 那就
0: 情感的需求空间也大嘛，
1: 当年卖床垫就是出来的一小品、
0: 哎、乳胶枕、床垫啊，然后管你叫声阿姨，管你叫声干妈、干爹，然后你对吧，他能够、他为了销售能够弥补你那段情感空虚，哎，所以说他就信他的不信你的。而且呢这个呢还真跟儿女没什么关系，你说谁没情感空虚，你再说
1: 是、啊、
0: 但是你要不要赚钱，你能不能说这个全情的投入到你的家庭情感的维系当中去，也没办法，这个其实是个社会议题、它是个社会大议题，
1: 对、
0: 啊、
1: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星辰我认为你这个表姐还是非常好相处的，问题出在你那儿。从今天开始、
0: 不用相处了、
1: 介绍你一本书如何成为一个会拍马屁的人、开始吧你离成功已经很近了、
0: 他后边说了他表姐可能也陪进去了、
1: 嗯
0: 就那意思也不用相处了、
1: 这样子啊、那
0: 这本书我们收回来了，
1: 做自己吧来吧。阿佩说呢，我觉得有一种人啊，就是虚伪的人不好相处
0: 哦。
1: 我一直啊就没有，就我觉得虚伪这个词有点对于我来说有点虚。
0: 对，什么是虚伪？
1: 对，我虽然知道虚伪的意思，但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具体的人的一些表现和行为，大家觉得什么叫做
0: 虚伪吧，应该就是，
1: 是不是啊、
0: 就是、
1: 那你说假我理解、这假叫虚伪、
0: 对，比如说那个本来你俩关系也没那么好，然后在某个场合因为有第三个人或者有第三伙人见证、他要显示他跟你关系非常好，然后显示他的这个叫做待人接物能力啊，比如说哎呀萨琳娜你来了
1: 亲爱的、好久不见、
0: 你瘦了、今天
1: 你们又美了、
0: 你这耳环真好看，跟上次的不一样了，哈哈，你真会挑选、你看他俩根本就不熟，你说这是不虚伪？
1: 这叫虚伪吗？
0: 这也是那种假吗？
1: 我觉得这是假
0: 啊，对，假就是虚伪嘛，
1: 假就是虚伪、
0: 你从字面意思解释吗？
1: 你自信吗对这个解释？
0: 因为虚伪很宽，
1: 是是是，
0: 对，
1: 真的，我觉得这个词确实挺宽泛的啊，而且它随着可能每个朋友的理解不同，
0: 你很多行为都可能管它叫上虚伪。

0: 明白，
1: 对吧？
0: 啊，然后他说呢，这种人啊，随时都想戴高帽子。我这个人和人就好相处，可能是泛泛之交吧。
1: 嗯，
0: 我的女朋友对我的评价是最到位的。
1: 哦，你还有女朋友？嗯，
0: 他说呢，我跟狗都处不到一块去。
1: 哦，那就难前，那是啥意思呢？
0: 难道我是一个虚伪的人吗？
1: 啊，那不是，那一般人跟狗都处不到一块去，反正。
0: 我觉得你先把这个前言后语啊，你就是你想表达什么理？
1: 弄明白，
0: 对，
1: 弄明白。
0: 现在没明白，你想，
1: 你不是一个虚，你可能是混乱，
0: 可能是你想幽默一下，但你这个幽默没听明白，好吧？来看一下，
1: 狗可能也没听明白，
0: 你骂谁呢？来，小农民说了啊，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其实呢，我就觉得自己挺难相处呢。
1: 哦，
0: 今天第一位啊，内心性格都充满着矛盾或者双面一样的。
1: 嗯，
0: 我的内心喜欢安静，
1: 哎，
0: 但是呢，却害怕被人家遗忘。
1: 哦，
0: 我喜欢一个人专注的做事情，却又喜欢分享不独食。
1: 哦，
0: 所以每次呢，刚认识人的时候，生怕把话说到死胡同了。
1: 但是你是没把话说到死胡同啊，你把事儿干到死胡同了。
0: 嗯，
1: 之前朋友们，就这位朋友啊，
0: 嗯，
1: 那个听我们节目挺长时间了，
0: 那是老听
1: 友了。有一天呢，我就说这个叫陈皮这件事、
0: 嗯、
1: 啊，我个人对于陈皮啊，说实话没什么，
0: 他不了解，
1: 没好感也没喜感，就没什么好恶、
0: 嗯、
1: 啊。你说好不好坏不坏，对我来说。不
0: 重要
1: 啊，咱我就随便评论呗。
0: 嗯，
1: 哎，他就不行了。
0: 嗯，
1: 你说这个就是，你说他的这种执拗点，因为我说了一句话，他马上报了个上大学了、
0: 嗯、
1: 啊，人生开始上大学去了，就学陈皮专业。哎，人家就实验室，然后又跟着这个发酵，因为这玩意儿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弄出来啊。
0: 嗯，
1: 人家弄了厚厚的一个叫做这个叫论文也好啊，或者实验数据也好啊。
0: 嗯，
1: 就为了啊证明当时我对于陈皮的这个观点
0: 误解
1: 啊，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
0: 嗯、他本来当时就在学校里
1: 面，我不信，我他一定是、啊
0: 嗯、他说呢，所以呢，我会习惯在人群当中远远的看着，
1: 嗯，
0: 当有人从人群当中走过来的时候，我内心想着退后，又害怕不礼貌、
1: 哎、
0: 啊，我心里真的感觉自己不太舒服，
1: 嗯
0: 啊，从不太适应慢慢走到现在。
1: 他就是个典型的性格的叫做内向，但是呢出于礼貌他会把这个内向、
0: 啊、克服。
1: 对，你内向不是毛病、
0: 嗯、
1: 但是你内向你又觉得啊，那我内就是好像有人把这个穷当成一个叫做我穷我横啊、
0: 嗯、
1: 或者我内向我横，不是的，他是要克服的，因为你要待人接物的，那才叫一种礼貌。
0: 嗯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跟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
1: 有很大关系。
0: 如果你的内向社恐不影响到你自己，又或者说就是影响到你的生活了，你愿意承受，我觉得无所谓啊。
1: 是，
0: 你愿意接着这个后果就行啊。
1: 哎，你说对了，你、
0: 啊、不一定非得去改变呀。
1: 但你只要能接受这个后果、嗯、啊，咋都行。
0: 对，但是如果你想改变、嗯，像这位一样，他想克服，那我觉得也非常好。
1: 就是你别记。啊，这不行，又在抱怨。
0: 嗯，
1: 那你看小农民就是我改变，但是他就是所谓的矛盾，
0: 难受，
1: 哎，难受嘛。
0: 难受，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0: 嗯，除非呢一定要和人打交道，我就想把自己的灵魂盖起来一样，重新戴上一个热情与奔放的面具。其实在内耗自己不够热情。
1: 嗯
0: 啊，其实他是属于心热，但是表面可能就是表现不出来，也不能表现了。
1: 有的人就是想说，但是他嘴笨。
0: 对对对、嗯，他说也许自己驾驭不了这样子的一套灵魂吧。我总感觉我很容易把话聊死了，伤害到对方。哇，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内心真的很柔软哎。你应该多跟谁呢？你应该多跟土豆聊聊天、
1: 哎、
0: 因为他总是用毒舌的话把对方聊死。
1: 对，你俩就互相哎，
0: 对，
1: 这
0: 对
1: 对
0: 对，
1: 谁也不用怕啥了就。
0: 对，没错。
1: 哎，
0: 他说因此呢我还是喜欢躲着啊，是不是有一点到年纪了却不懂什么叫人情世故一样、
1: 我觉得你这才是最大的人情世故、嗯、
0: 对、
1: 嗯、你因为你总是替别人在着想，
0: 嗯，
1: 哎，你总是在顾及别人的一些
0: 感受
1: 嘛，啊，又怕自己的一些这个输出啊，
0: 嗯
1: 啊，或者观点
0: 自己的表现，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
0: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网络上或者这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更加的倡导一种就是尊重个人，就是自我意识。
1: 对对对，
0: 嗯，就是因为以前很多人呢，他都是处处想着，哎，我这么说别人会不会觉得不

0: 舒服啊、现在的说法是只要我舒服了就行，
1: 哎呀，放下素质快乐自己嘛。
0: 对，我在想未来像小农民这样子自己在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但是外人没有人知道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了。
1: 我不觉得会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未来他怎么着他还是人与人的这个
0: 接触
1: 交流接触。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啊，我不、毫无
0: 顾
1: 忌的说一句话，然后我也不管别人的喜乐，我也不管，但是这个社会会给你
0: 啊教训
1: 教训的啊，这个社会没人愿意听那些冷言冷语，
0: 哎，有道理，
1: 哎，没人愿意听你的一厢情愿。当你得了势的时候啊、当你这个掌握了一定资源的时候，你想听的就是一些好话。你而且你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你可能用好话去换取资源，你用你的好态度换取资源，你要不然你这辈子啊你横，哎，你又牛又横，你能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你这辈子不求人，你愿意跟谁说坏话说坏话去。就像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啊，一些作家高冷到什么程度，奖我都不去领、啊，你给我发那些奖我不要，哎，我看不上。但是哥们牛在哪儿呢，我这书都是畅销书、我不求你这个行业的对我的认定，你这样行好了，年轻人你可以，因为什么呢、你没有什么工作的根基，
0: 对，
1: 你没有什么社会的经验，说句不好听的你对别人也不重要、啊，你那句话你说出来自己开心就开心喽、等到你30岁40岁50岁的时候、你上老下有小了，你开始啊要为生活生计啊怎么样的过更好的生活而着忙的时候，你又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去承载你去承接你那么冰冷的语言的时候、那你就要说好话。
0: 什么时候人才能活到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的时候啊、
1: 哎，
0: 可能就得成为一个作家。
1: 等你退休的时候，哎，等你就真正的啊，就是比如说
0: 不求人
1: 啊，不求人的时候，
0: 不用那个
1: 退休了，我就拿退休金了，
0: 哎，
1: 或者我的社保了。
0: 那你也别说，人家有些老人哦，就是退休了之后，就是可能还得看儿女的脸色
1: 啊。
0: 就是好吧，来啊，我们今天说难相处的人，大家伙有没有就是觉得哪一类的人啊是比较难相处的，然后您自己个人自我评判一下，觉得自己好相处吗？欢迎您呢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吧，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新城路的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左右，文汇路的南向北拥堵531米，管张西路的东向西英才街到管张路呢拥堵584米，大朗金朗南路的东向西管张路附近拥堵590米左右，

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呢拥堵834米，清凤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482米，在石竹路的南向北规划四路附近拥堵886米左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工业西路附近拥堵771米，在轮渡路的南向西 S358 道附近呢拥堵53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我们看看外面呢，我们在南城三元路啊，
1: 老妖怪来了，
0: 有一点乌云压顶啊。
1: 对，
0: 就不知道各位朋友，因为现在是刚下班嘛，是不是也外面不知道有没有下雨啊？总之呢，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接着啊来聊，您认为自己好不好相处？然后在生活工作当中，您认为什么样的人不好相处？
1: 对的，
0: 那具体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进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那在这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权益产品均已上架。

0: 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啊、东鹏焙好茶等等。那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谢谢。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啥呢？关注一下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啊，就是咱们的住房公积金了啊。凡年满16周岁啊，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被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包括但不限于自贸职业人员、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以及其雇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呢，均可以自愿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并享有与在岗职工同等的权益。如同想租购住房提取等啊，提取权利，可将在这个单位就业期间缴存的公积金转移至灵活缴存账户，符合灵活缴存销户的可以全额提取，可申请公积金的贷款，外事缴存的公积金呢可转至本市，通过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招商银行官方的 APP 就可以零资料办理开户，仅需要2分钟。
1: 好的，
0: 那如果您有更多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详情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公众号，以及呢拨打这个官网或拨打热线12329或者12345进行咨询。
1: 好的，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来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啊这是跟我们大家伙呢息息相关的事儿。
0: 没错啊。
1: 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信息。咱们杰哥分享啊，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挺好相处的，不管是亲人或者朋友啊，因为呢对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对方是什么脾气，我就不会去碰触对方不适的地方。这个蛮重要的。你知道有一些人，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比如说有一些话题，
0: 是，
1: 其实你人就是人家的痛处。
0: 哎，还有就有的时候见面不能插对方的眼睛，那也是痛处。
1: 你真的是
0: 插你的眼睛。
1: 来吧，我们看看啊，他说唯一不好相处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在职场上了。因为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接到工作任务啊，我的第一反应呢就先把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大致在哪个位置在脑子里面过上一遍，然后呢把所有的物料实际数量查清楚，才开始生产。就是你做足了前期的准备。但是呢有的同事他接到任务不管3721，查到一个部件他马上就赶生产。有好多次前面的工序完成了，后面部件的这个物料没有了，所有人就停在那无所事事了。
0: 你看看，
1: 那当时呢我管生产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发飙了。
0: 哎呦，
1: 急的时候呢也会说脏话。
0: 你看看，
1: 后来呢不想这些人拖累，就是不想被这些人拖累，我就说我不管生产了，我只管售后。那现在这样我就挺舒服的，所有的任务我会先把所需要的东西准备齐我才开始弄，也没有人拖我后腿了，那我现在的心态就比较平和。哎，又要重提我读书的时候啊悟出来的四个字。
0: 哦，你读书时还悟出字来了。
1: 问看听说。
0: 哦，
1: 哎，就是意思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该看看不该看的不看。
0: 你都说学的是保密专业吧，这是。
1: 我觉得是医学，望闻问切。
0: 医学得看。
1: 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啊，等等吧啊。哎，就我觉得他好厉害哦，就怎么说呢，你知道就是
0: 他想干啥干啥，在厂子里边。
1: 我们这么表述吧，就是当一个人的选择权在自己手上的时候，
0: 那你横着走，
1: 你想一想这个人的状态会应该是很舒服的吧。
0: 是。
1: 我以前看过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做什么不知道，但是呢我想成为一个我不想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的人。但我当时就心里想，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我觉得是更难的吧。
0: 那肯定的呀。
1: 那因为你知道大部分的状态还都是没得选择，
0: 就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看似挺简单，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是压根给你个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你只能是按照命运的安排，
1: 对，就推着你往前走。
0: 对，你没得选择的。
1: 随波逐流，
0: 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那才是因为有选择。你比如说我不想做航空那个宇航员，那是给我机会了吗？那问我了吗？我不想做那个。

0: 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大老板问我谁让我做了呀？
1: 那你是选择清华还是北大？
0: 哎，对对，我得选择，就对吧？只有你当你有选择的时候，哎，比如说我可以选择不，哎，我可以选择好啊。
1: 当然，这个也得具备一定的能力，他这个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0: 是，
1: 只能
0: 是
1: 说，
0: 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这个所以说，我是你的话，我也这么选择，因为。我为什么要每天那么内耗呢？这么看起来的话呢，杰克他本身就是一个对工作很认真负责的人，然后你看他用了一个词，就是我也跟你们生不起那个气，我也不想让那些人拖我的后腿，
0: 只能说人家叫这个核心竞争力在手。
1: 对，
0: 咋说咋是，
1: 是的是的。然后他现在去到比如说自己他有自己的工作的流程和工作的习惯，那我自己等于说搞好了这块事儿，就不会出现纰漏，而不是像你之前，因为你只能管好你自己，那你下面的这些呢，就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做事的方式，那你自己就极度自耗了，内耗了，就这样子的。哎，挺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分享吧。冰糖葫芦的投稿啊，这挺长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呢，我个人感觉哦，如果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的，或者说那种脑洞比较新奇的，这种比较难相处
0: 啊，就年轻人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年轻人都是脑洞比较新奇啊，跟咱们岁数大不在一个频道。
1: 不至于吧？这不一定，不一定啊。他说呢，因为我是服务类行业的工作，那每天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也比较多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真实发生在我工作当中难相处的事情。
0: 哦，
1: 哎，第一个呢，就是我和我的奇葩同事。我们中层管理团队里面大部分同事呢，在日常工作当中不会特意的去抠制度来考核手下的其他同事。说直白一点啊，你只要不是惹到了投诉啊，或者说麻烦啊，一般情况下都不去考核和处罚，
0: 那差不多就行。
1: 哎，那我们团队里面呢，就有这么一个特例。跟我上面说的情况呢是恰恰相反，他就是那种啊，有一点小事儿就揪住不放，
0: 他享受权力带给他的乐趣。
1: 他说比如说呢，这个保洁在工作当中哪里没有清洁到位，立马拍照发到管理群，要求扣除他当月的考核分啊。其他同事呢，在工作当中啊，可能喝水比较多，去多了两次厕所，他也是专门跑去调监控，查次数还有对时间
0: 啊，
1: 也会往管理群里面汇报。
0: 你看看就是这么较真儿。
1: 这种人啊，在我们管理团队对他都是嗤之以鼻的。
0: 但是这个是不是你们的这个规章制度上面写的规矩呢？
1: 我觉得吧，你这也不用这么说吧。你说写是写了，是我你不用问他，我就说是写了。但是他实际呢，就我觉得要不要做到这个程度？对，你这个当然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啊，
0: 因为这个都涉及到啥，一个个体和整体，个体和集体。如果你集体不是那个环境的，说实话，你个体再认真呢，再这个按规矩来也没用，你改变不了一个大环境，改变不了集体。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比较自由散漫啊，我就总感觉呢，有一些的工作它是没有容错率的。你比如说你跟这个生命安全相关的，我觉得再严格都不为过。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它这个比如说我们讲你跟医疗没有关系，那我今天这个走廊哎有一点没有打扫干净，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就是
0: 你说这话吧，我认同啊，我认同。但是呢，是理儿是个理儿，但事儿还真不是这个事儿。
1: 你说说
0: 啊，就是情况是这个情况，但理儿还真不是这个理儿啊。这么说，这么回答。就比如说咱们的一些这个亚洲国家，很多除了我们中国之外，其他亚洲国家，有的国家他在工作上面丁是丁，卯是卯，五点下班就五点下班，六点上班就六点上班。然后你的制度上的每一项你都要归结到位的。好了。如果人人都能完有效的啊，这个执行这套制度的话，或者它的规章的话，你的工作效率其实是提高的，会快的，你也不用存在什么加班，那你加班就给钱喽，给加班费喽，
1: 对，
0: 完全按照制度来啊，就是有人说的是很死板，或者很刻板，但是它效率就是好，因为你每个就是我们是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这个螺丝啊，或者这个传动的轴啊，你每个人都转起来的时候，它效率就是快的，好。那在我们就是刚才他说这种情况， 你一个人你就搞这种所谓的啊细节呀、啊、效率、啊
1: 嗯、
0: 没用，因为没人听你的。
1: 嗯，
0: 你不会提高效率，你反而会因为这件事儿。
1: 我觉得你刚才分享的那个例子很好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做到这种程度、
0: 哎、
1: 你们的规章制度什么的，你那就按照这个来。
0: 比如说你是个保洁，你就应该打扫到位，你凭什么不打扫到位、
1: 啊、哎对了、啊、
0: 然后你
1: 那你就是也你们有没有存在加班的情况？
0: 哎、
1: 啊、有没有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上班情况、
0: 啊、加班不给钱？
1: 那你也按照
0: 对、
1: 啊、就咱们如果要较这个真儿的话，那是不是都要去较这个真儿呢？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对，我五分钟也算加班呢。
0: 他就是你个团队，你团队得都高效率，你一个人没用、嗯、
1: 对
0: 啊、
1: 嗯、就是这个意思啊。他然后他说呢，他说就这种人啊，在我们管理团队对他呢其实都是有点嗤之以鼻，其实他自己也是管理之一、
0: 嗯、
1: 也是中层之一吧，就他都觉得他有点做得过了啊。直到现在呢其实就是孤立他、
0: 嗯、
1: 因为没有人和他沟通和交流、
0: 嗯
1: 啊、
0: 就是因为他的认真啊，就你觉得他事儿多，但是你说这是事儿多还是认真。
1: 嗯，他说呢补充啊，像保洁那个事儿呢，你没有搞好你就可以跟他说嘛，你让他多注意一点某一个位置，你没有必要直接，他那意思就是跟那个人就是去汇报嘛。嗯，
0: 因为保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保洁是否是在他的管理范围内。
1: 嗯，那应该是吧。
0: 啊、
1: 嗯，他就是在管这个的人嘛。
0: 那你看他就人家说他没有在他管理范围内，他要上向上汇报的话、
1: 嗯、
0: 那领导会觉得你没
1: 你为什么总向着他说话呀
0: 我就说这个人他就奇怪点哪呢，你要你看你就没什么管理能力。
1: 对，
0: 因为这不是你向上汇报的事儿、
1: 嗯、
0: 你是你向下管理的事儿。
1: 哎，
0: 你看看对不对？
1: 哎呀，你是从哪儿？这两天又看抖音了，学了一个这么高如此高端的词汇，
0: 你也学一学，你来哪本记一记下关，下次你跟当背着我，你当别人面你也这么说。
1: 哦，听起来好高深的样子。
0: 背两遍，背两遍。
1: 嗯，要学会向下管理。然后他说呢，第二件事儿啊、
0: 哎，我们俩像个傻子似的、
1: 嗯。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顾客、哦。前两天遇到一个事儿呢，我们是有线上支付的方式、
0: 嗯、
1: 但是呢你在支付的时候是需要输入密码，但是连续输入三次就锁定嘛、
0: 啊、输错三次啊，
1: 对，24小时没有办法进行支付、
0: 啊、
1: 那这位顾客就一直在那里尝试支付、
0: 啊、
1: 一直就不成功
0: 啊就忘了密码了。
1: 哎，尝试了几次之后不耐烦了、
0: 啊、
1: 就在那儿说，哎，你们这什么破程序啊，
0: 有点抱怨了，
1: 一直支付不成功。
0: 嗯、啊，
1: 然后我就跟对方沟通啊，
0: 沟通了，
1: 我说你那边付款不成功有没有什么提示，
0: 嗯，
1: 我可以看一下。
0: 嗯，
1: 结果呢对方就把出现的提示给点没了
0: 啊，
1: 把手机往桌子上用力这么一扔，
0: 哎，碎了，
1: 就说你看吧、嗯、看吧、嗯、
0: 啊，
1: 然后就说这些话都挺难听的啊。
0: 是，
1: 那我就有点火了，那你说你把提示点没了你让我看什么呢，我就再次让他支付，结果提示已经被锁定，
0: 你看看，
1: 我就跟对方说不好意思无法使用了、
0: 嗯、
1: 只能用线下的支付方式了。对方就在那儿骂骂咧咧的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跟他说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直接回怼了、
0: 嗯、
1: 我说那为什么在第一次第二次提示密码错误的时候、你
0: 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个、
1: 嗯、
0: 这一番对话吧、
1: 嗯、
0: 啊，就是对方忘了这个密码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把这个锅
1: 甩
0: 给
1: 你们了。
0: 哎、
1: 嗯，
0: 对，他说这种人啥呢，就是下意识的否认型和推锅型的啊、我也遇到过这种，
1: 嗯，
0: 就是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1: 出现了
0: 他下意识就说这是不是我干的
1: 啊、哦？对
0: 啊、
1: 对，
0: 这是你的事儿问题，
1: 对
0: 啊，就像比如说我的个恶邻、
1: 嗯、
0: 啊，我的恶邻居
1: 又来了，
0: 对，当你投诉几次无门
1: 的
0: 时候，
1: 你
0: 的
1: 人生两件事，咸鸭蛋和恶邻
0: 啊、哎对，你这到这个恶邻居的时候，你找到他下意识就是反驳
1: 啊、
0: 比如说我家那个楼上漏水，
1: 嗯，
0: 哦，那不是我家漏的，是不是你家漏的水呀、啊？就是那个位置，它不可能我家能漏水，
1: 对对，
0: 你知道吗？
1: 这种
0: 他下意识这是你家干的，
1: 对
0: 啊，比如说他家出现响动，下意识他是你想，我说我家闹鬼呀，在棚顶上开始闹啊，
1: 嗯，
0: 他下意识会这么说，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哎，这种往往就是这个你遇到这种人的话，你跟他讲事实是没作用的，
1: 嗯
0: 啊，跟他讲事实一点用都没有，
1: 嗯，
0: 干什么呢？及时取证，
1: 嗯，
0: 比嗓门，
1: 哦，
0: 哎。有点欺软怕硬，你说你到报警到不了那个程度，
1: 嗯，
0: 哎，你说走法院吧，还没到那个金额，
1: 嗯，
0: 你只能就是比嗓门、
1: 嗯、
0: 然后保留证据比嗓门，
1: 嗯，我比嗓门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吼他嘛， 他其实他在吼你，
1: 嗯，
0: 那一瞬间他是咋自我防御机制马上打开了，
1: 嗯，
0: 啊，不是我干的，都他想用气势，用这种

0: 就让你承认啊，这是你的锅、嗯、啊，你的错
1: 误。我有时候真是觉得啊，就是服务行业真的不好做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一年遇到的都是一些正常人。
0: 哎，都遇到那一两个不正常的。
1: 对，你那你说你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啊，就是家家户户只要你是商家，一定配置了监控。嗯，就是在某些事情扯皮上面，你知道抖音有很多短视频都是这样的。他自己比如说我是顾客，我觉得这件事我受了天大的委屈，然后我还把这个监控拿来发了抖音，结果呢评论区一水都说自己锤自己。
0: 但是你看看这个就可怕的点在哪儿了呢、
1: 嗯、
0: 如果这个东西完全依靠到所谓的监控啊、
1: 嗯、
0: 或者是社会的一个舆论监督啊、
1: 嗯、
0: 哎，这就是可怕，就是你的行业就出问题了。
1: 是
0: 服务行业不好做，为什么不好做？因为服务行业 你记住啊，大家都记住啊、
1: 嗯、
0: 你们自己考虑考虑琢磨琢磨有没有标准。
1: 嗯，
0: 服务行业一直都没有标准、
1: 嗯、
0: 就是每个行业都没有标准。
1: 嗯，
0: 除了谁还得来有标准，就是我一定要，
1: 那他也是自己的标准啊。
0: 对、
1: 嗯、
0: 就是你自己行业你自己定没定好标准。
1: 嗯，
0: 我服务到什么什么的
1: 什么程度
0: 什么程度什么角度、嗯、每个问题是有什么样的规范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啥？为啥服务行业不好干呢？没标准的，你给了我多少受气费。
1: 嗯，
0: 为啥人家比如说那火锅人家那店员咱们听说咱也不知道，咱不认识人家那个服务员啊、
1: 嗯、
0: 人家只是网上说的，或者人家有一个披露的说人家跟每个服务员是股份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店好我能多赚多少钱啊、
1: 嗯、
0: 这个店不好我能怎么怎么着、
1: 哎、那个他毕竟是上市公司、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就是体量的商家啊，就是都参照他那个标准。
0: 好嘞，
1: 人家有的人小本买卖是吧、
0: 哎、
1: 我开个肠粉店我还跟你说什么。
0: 商家就存在于
1: 嗯
0: 这个金融往来。
1: 嗯，
0: 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一部分钱，为啥那个当年都说胖东来好嘛、
1: 嗯、
0: 说那个服务员也好，
1: 对对对，
0: 胖东来他也没上市吧，
1: 是
0: 人家把赚的大部分钱全给员工了。
1: 那所以你记住了胖东来嘛。
0: 哎，对，记住胖东来了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呢、嗯、就是你说的这种，我觉得这个人啊就是为难服务人员的人、
0: 哎、其实也
1: 一定是不好相处的人。
0: 对对对，
1: 这个结论是可以给出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唯唯诺诺，但是由于你花了一点钱，你去为难别人，
0: 对不如你的人大打出手啊，破口大骂，
1: 真的这个就是有点欺负人了。那
0: 就是哎呀对嘛，就是、
1: 嗯、好吧，
0: 自我优越感。
1: 说到这儿吧、
0: 哎、有钱人终成眷属吧，拜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是7月6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克山总统就中国和克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一书出版发行。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4: 习近平仲宣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
4: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离开香港。
3: 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地发生山火，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克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克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嚟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克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效忠两国始终是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克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同前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4: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几亩石质洋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环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穗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未来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在对人类文明

0: 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光硬胜战本领，只至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来听报道。
4: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党对

0: 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柯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0: 海军四川舰新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

0: 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日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新花园社区负责人的。嗰阵时的长新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冇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新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咗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几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嘅朴素情感转化成咗日复一日嘅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事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新花园社区郭迪：“
3: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国家数据局今日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5: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4: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已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4.3亿条。
6: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新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
4: 民航领域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今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同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7月3日以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今日到8日，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日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咁此外，水利部于今日11时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同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咁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喺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同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今日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嚟嘅强降雨影响，7月4日以嚟，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沃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嚟最大洪水。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日上昼，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嚟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4: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正申请或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起可选择由社署将有关港币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其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币账户，服务费用全免。
1: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4: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日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日至14日录取，7月14日至15日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日至24日投档录取，7月25日至31日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日至8日投档录取，8月8日至14日征集志愿。
1: 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多人次，先后3次刷新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日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日6时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 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

0: 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登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日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法国国家宪兵队讲到，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埃罗省和奥德省两省过火面积超过1000公顷。在罗纳河口省、亚尔省、加尔省和东比利牛斯省，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者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仲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据埃菲社报道，截至5号，该地区火势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区4号晚间发生山火，迫使当局疏散周边地区居民。
0: 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哈兰德双响，助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英格兰队3-2战胜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接下来将对阵挪威队。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1度，相对湿度65%-95%，有偏南风3级，阵风6级左右。那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环湖路东向西，在湖岸路附近拥堵了550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管泰路上北向南的方向，从十六方街到石鼓大龙路拥堵了500米。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车辆通行缓慢。再来关注东城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城路到东纵路目前拥堵了800米。另外呢，工业南路上西向南的方向，在新城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后沙东路东向西，在新乌大桥附近拥堵了920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滨江东路西向东，在新桥路附近有400米的拥堵。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开启全新的一周，各位这管理好身材的小目标不能忘了哈。
0: 没错，我们每天呢，不说你这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锻炼，你哪怕每天就出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动一动哈，或者说是走一走。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个平缓的运动过程也是好的。
1: 嗯，就是千万不要当脆皮打工人啊，就动不动哎呀我头疼，哎呀我感冒了，哎呀我怎么样，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素质锻炼上来哈。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马上就暑假了啊，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去新疆去哪儿转一转。我们现在怎么说呢，
0: 线路比较多，
1: 对
0: 尤其是新疆的这个线路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条这个线路了哈。走北疆去伊犁看风景，
1: 对，
0: 走南疆我们去喀什看人文。
1: 没错啊，7月13号的时候啊，我们的主持人小鹿将会陪各位一起去穿越独库最美那拉提。那目前呢这一团名额不多了，各位要抓紧时间。然后赛里木湖的澄澈，蓝宝石的吟唱，那拉提草原的辽阔，绿浪的奔放，独库公路的辽阔，是时光折叠的痕迹啊！和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开启别样之旅。然后呢，价格也非常划算，是8天7晚的行程，6980块钱啊。然后整个行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新疆的这个伊犁环线的5A级旅游景区，就是带您经典的通通
0: 基本都涵盖在里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这个伊犁环线呢，新疆的整个是有55处这个大小的景点啊，类型涵盖了冰川、湖泊、森林、草原，被誉为是人间净土。然后这一次我们还特别赠送了，

0: 些特别的东西，就是独家享受，就只有你跟小鹿去才会有的这种体验。
1: 对，就是首先我们会去那个，我觉得有一个这一条线路当中，我觉得自己会个人比较这个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喀赞其民俗村
0: 哦，
1: 对，会坐的那个小马车，
0: 嗯，
1: 然后呢会去到那些当地的居民的家里，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是这个少数民族嘛，然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你可以去近距离的了解到他们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他们家里会做那种就是每家每户自己做的那种手工冰淇淋，
0: 没错，
1: 好，那个其实说实话它的配料很简单，但是味道真的挺不错的，
0: 就是奶。
1: 嗯，鸡蛋，
0: 鸡蛋，
1: 嗯，
0: 对，
1: 就很简单的配料，但是就是，哎，就是可能也就是当地的这个新疆的牛奶啊，
0: 嗯，
1: 还有他们本身添加的那个野花蜂蜜啊，非常的纯正，
0: 嗯，就是很好吃，香甜可口啊。
1: 嗯，
0: 当然呢，你刚才说这喀赞其民俗体验的这儿有那个小马车嘛，
1: 嗯，
0: 就他们当地人叫马的啊，你看我们打车叫打的啊，打的是汽车，
1: 对，
0: 人家是小马的，
1: 你的维吾尔语当中叫做这个哈迪克嘛。
0: 对，
1: 嗯，
0: 对，
1: 挺有意思的。
0: 对，然后我们还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的旅拍，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然后落在赛里木湖的蓝里，给您安排了旅拍，让您留下最难忘的回忆。
1: 嗯，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条线路呢，它既有一些就是风景，美丽的风景，大家可以就是在大自然当中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另外就是还有很多一些人文的，因为新疆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孩子去了他也不会觉得哎就是全是看风景，他也可以了解到当地的一些小少数民族的生活，我觉得这挺有意义的。
0: 嗯，就比如说我们的伊犁主要是哈萨克族，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呢可以体验或者通过导游的讲解来了解什么是哈萨克族的这个姑娘锥呀，
1: 嗯，
0: 什么是哈萨克族的就各个他们的习俗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哈。
1: 是，就是包括去到那拉提，嗯，你会在那个云天那个天云台的那个地方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哎姑娘的那个雕塑，它其实就是一个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哈萨克族的女性，她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有个养蜂女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哎，你到时候听那个导游仔细讲挺有意思的。
0: 对，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整个的行程哈。
1: 嗯，
0: 我们到时候也是来电视台集合出发，会落地吐鲁番，然后第二天是从奎屯出发走独库北段，然后呢路过唐布拉草原，然后晚上入住那拉提，第三天呢是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河谷草原，哎，
1: 嗯，
0: 这个有点不一样哦，
1: 去河谷草原是吧，嗯，
0: 就空中草原和河谷草原
1: 都
0: 去，
1: 哦，
0: 对，
1: 那这条挺好的，就是因为虽然我们一直说哈这个空中草原很美，但是河谷草原它不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一次能够满足两个当然就更好了。
0: 对，然后第四天的时候会去到喀赞其民俗村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1: 对，小马车马的，
0: 坐个小马的啊，然后体验一下他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做的这个手工冰淇淋，
1: 嗯，
0: 然后晚上住伯乐啊。第五天的时候会去到赛里木湖，这是我们此次行程当中的重中之重，
1: 不能白活了嘛。
0: 对，然后第六天会去到天山天池啊，住在乌鲁木齐或昌吉。第七天的时候会去到火焰山卡尔井，然后入住吐鲁番。第八天的时候啊，
1: 回到温馨的家。
0: 对对。
1: 第八天就回城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吐鲁番那边有挺有意思，就是除了是你能够感受到火焰山的热情之外哈，就是走进卡尔井工程，就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古人的智慧，
0: 没错，
1: 你想想看哈，就是在吐鲁番这么热
0: 的
1: 地方的，
0: 嗯，
1: 然后呢基本上是全年无雨的，你雨水都下不来嘛，都到多高的地表温度啊，你想想看，
0: 哎，
1: 那这里的人怎么生活呢，
0: 嗯，
1: 他们怎么种出那么好吃的葡萄的呢，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卡尔井工程的最大的功劳了。
0: 对，而且呢这次行程呢7月13号哈，八天七晚，然后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服啊，然后睡得好，第二天才能玩得好，
1: 嗯，是，
0: 然后安排了很多特色美食，比如说九碗三行子啊，还有伊犁的锡伯族风味餐啊，特色手抓饭，烤全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1: 烤全羊也有哇，
0: 哎，
1: 太羡慕了。
0: 对，
1: 来各位如果说也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找到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想找到我的微信方式呢就是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就可以了。
0: 嗯，没错啊，然后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啊，还会有七八月份吧，
1: 嗯，
0: 还会有这个内蒙的旅游线路。
1: 对，就线路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选择很多啊，就各位也可以来先找到我们，比如说你想去哪里，你先给我们说一下，看见我们有没有相关的线路，或者说你可以说哎我们计划在哪个时间段出发，
0: 嗯
1: 啊，你有没有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内适合我们的线路啊，也可以来找我们聊一聊。
0: 对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凤来了解报名。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

0: 来看。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4: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

0: 三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19:03，一起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新城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工业东二路到迎宾路拥堵了900米。齐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关注水乡大道南向西的方向，从岳辉立交桥到道红路拥堵了540米。关注十大公路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车多缓行。管泰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附近也是车多拥堵。关注家具大道东向西，从南西街到管泰路拥堵了500米。后沙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在新屋大桥附近车多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2: 嗯，我是海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对，那在过去的三个小时呢，我市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雨天气，并且伴有6到7级阵，局部有8级的阵风哈。最大的一个降水呢是在虎门，有24.6毫米，最大阵风呢是麻冲的每秒19米啊。当然现在呢降雨已经是减弱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现在呢东莞市气象台已经是解除了分阵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但是呢今天晚上还是频繁会有些个下雨的情况的，那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2: 没错啊，如果说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啊，就别出门了。
1: 是雨天路滑嘛，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对啊，当然呢，我们节目当中啊，管理好身材，今天依然有个话题跟各位分享哈、啊说走路和跑步哪个更延寿，对血管会更好。
1: 我们都知道这个走路和跑步哈，这种运动来说呢，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的。走路跟跑步嘛，原理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两种有氧运动方式了。基本上是我们从小哈，就从孩子阶段就已经是能够掌握的一个基本技能。但是这两种运动方式在科学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
2: 对啊，走路呢是一种低冲击的有氧运动，它让我们的双脚轮流接触地面，支撑身体前行。在步行的时候，我们的动作相对平缓，每一步都伴随着身体的重心转移，但双脚始终交替着着地，那减少了对地面的冲击力。但是呢，与走路不同啊，跑步是一种相对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它涉及到双脚同时离地的双飞阶段，
1: 飞行阶段了啊。
2: 在跑步的时候，每一步落地都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因为身体的重量在瞬间由单脚支撑。
1: 没错，你看，不管是走路还是跑步哈，我们都可以通过调整速度啊，甚至还有坡度啊，来控制运动的强度。例如说，你在上坡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就是增加这个冲击力的情况之下，提高了运动的强度。而你在平地跑步，则可能是在短时间内啊消耗更多的能量。那刚才我们聊到一个，就是你觉得这个走路和跑步对健康来说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其实几乎所有类型的运动都是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和长寿的，对心血管方面都是有好处的，都可以降低。

0: 像高血压、胆固醇的一个含，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一些这个风险。但是呢，运动的形式不同啊，差异也会有。研究发现呢，就是每增加代谢当量的能耗，跑步和走路会降低糖尿病和这个 CHD 风险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异的。但是走路在降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的风险上，哎，好像是略高于跑步哦。
1: 嗯，那考虑到选择走路和跑步两种运动形式的人群明显就有体重差异啊，所以研究人员在调整 BMI 后再进行了对比，发现跑步在降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风险方面的效果略优于走路，说明跑步可能对提高身体的代谢效率有更显著的效果。那另一项研究也发现说跑步拥有更好的减肥效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0: 对，不过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哈，我们是可以通过像调整速度呀，还有坡度来控制你的运动强度的。当我们提升了步行的运动强度，那对比快走和慢跑，你就会发现慢跑它可以更有效的去提高 HDLC 的一个水平，也就是所谓的好胆固醇，啊，那快走呢，它是更有益于去降低腰臀比和减少我们皮肤的皱褶的厚度，也就是我们说身体的脂肪，尤其是腹部脂肪哈。而腹部脂肪呢，又和这个心血管相关的一些疾病信号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当然呢，走路和跑步对认知功能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但跑步特别是耐力跑步啊，可能在结构和功能上对大脑有更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区域，比如说中央前回，还有海马体和相关的功能连接性。可见啊，这个走路和跑步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运动形式，并且各有优势。那我们该怎么样来选择呢？
0: 对，其实我们说这运动哈，哪一项更加适合自己才是更好的嘛。一般来说呢，走路它是一种低强度低冲击的运动方式，也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特别是运动新手或者是老年人哈，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由于走路它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这也是很多人啊在运动的时候首选，对吧？就是实在是我不想运动，实在我就是要出去走一走
1: 啊，
0: 吃完晚饭散个步，对不对？另一方面呢，跑步它是相对较高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那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会就是为了去跑步哈，买一些这个装备，或者说是本身是有一定运动基础的，希望进一步我去提高这个心肺功能啊，减重有这个效果的人群。
1: 嗯，总之呢，走路和跑步各有千秋啊，关键在于根据自己身的需求和健康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0: 是
1: 科学调整运动强度和时间，才能真正受益于运动的健康魔力。
0: 没错，
1: 19:16，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4: 我要
3: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8: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9: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8: 哎呀，这一说天一热啊，我有些朋友哈，就是尤其是这个油皮的这个姐妹们，不仅是脸上容易出油脱妆，可能头发也是重灾区。
9: 有点尴尬。
8: 对，就是可能啊，就是以前呢，就是冬天可能两三天洗一次头，现在可能想天天都洗头，因为油那个头一出油就没有那高颅顶了。
9: 对对对对，拍照不好看了。
8: 哎，对，就是因为你早上洗的头，下午可能那个头发就紧紧的贴着这个头皮了，一缕一缕的，真的不太好受啊。头发爱出油，频繁的洗头可不行，关键你得选对洗发水。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卡诗的洗发水，它有多个系列，包括像黑钻呢、元气浆、白金，还有双重功能的四款热门这个香型可以去选择。但是呢，平时哈，你去官旗店看，500毫升一瓶就要450块钱。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拿到了品牌方的一批运损的福利。什么叫运损？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啊，就是瓶身可能有些磕磕碰碰的，就是花了，那个外包装的盒子不太好了，但里面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上1000毫升大容量装，黑钻系列229，其他的三款呢只需要209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它是1000毫升哦，朋友们，还不是500毫升的那种我们日常的那一种，所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在后台呢找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之后啊，回复两个字儿。订购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产品了。
9: 天气热，这皮肤其实也很遭罪啊，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空调房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慢慢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粗糙卡粉。其实夏天护肤根本不用瞎折腾，想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就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块钱。 滴管取用啊，干净卫生不浪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8: 没错，这些好处啊，真的好东西，东西是好东西哈、啊。这个运损的福利真的要抓紧机会，因为我们量也不多啊。
9: 对，
8: 当然了，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相关资讯。另外就是我们的旅游的一些线路，也可以在后台看到。
9: 嗯，没错哈、啊。想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来报名。
8: 没错，
9: 嗯，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8: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透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的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纵路东城东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除此之外，还有在东城东路管张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0分钟的时间。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0: 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2: Hello， 各位，7月6号周一晚上的7:47，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这两周呢，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不少好书，比如说有说宏观经济的，有关于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的一本书，叫做《置身事内》，来自于上海交大的教授蓝小欢。再比如说有我们的邻居日本，《失去的30年》。那再抽回来讲，如何用博弈论在生活和自己的工作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进阶，或许说服值得大家一读。那今天呢，我读了一本书，叫做《穷查理宝典》。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些经典的书籍？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诀窍，让经典带经典。我还记得我在书本里面比较感兴趣的有一本叫做《纳瓦尔宝典》，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来自于硅谷的非常聪明的投资人，印度裔的投资人，如何权衡。

他的生活幸福和事业啊，当然他现在已经完全财富自由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人，他会被什么书影响？他的价值观，他的三观是如何建立的？那就在他喜欢读的这些书目里，你可以选择在翻阅他书的时候，看到背后的脚注，他的一些摘要是从哪些书里来的，或者你可以在通读全文了之后。通读全书了之后，了解一下，哎，这本书里有哪些个点，他是推荐到了什么样的书？那这些书你可以立刻在淘宝、在京东、在任何的网络平台上来搜，看到你感兴趣的直接买下来。我目前家里最近采购了10本书，除了说到的《纳瓦尔宝典》，除了提到的周期，还有《钱从哪里来》这些叙事类的书籍。那剩余的书籍全部都是通过《纳瓦尔宝典》的推荐来的。让经典带经典是一个很好的节省自己的时间并且找到好书的方法。还有，我们要学会复盘，比如说当你读完了《纳瓦尔宝典》，里面的哪些句子会震撼到你？如果此时此刻问现在的我，可能我的大脑会稍微的空白一下，但我也可以给出答案。第一个答案就是，当你面临两个选择，当你面临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该要还是不要的时候，那请你大胆的放弃它，因为如果你足够坚定，你就不会还在犹豫。这是第一个关于判断的选择。第二个，如何让自己成为完全自由的人？那你要靠税后收入，税后收入可能是投资一家公司的股权啊，也许可以是做自媒体，一条视频的流量可以无限次的传播，也许是你可以写一个，比如说小程序，它可以不断的给你带来复利，甚至是出版一本畅销书籍。永远不要只用劳动力来换钱，因为它太局限了，你需要用更多的税后收入，让你的资本、让你的流量、让你的书籍、让你的程序代码为你赚钱。还有，判断非常的重要，如何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它是由物理、由数学、由逻辑学、由博弈论，还有你读过的这些非常富有思想的人物传记而组成的，他们组成了你判断力的一部分。所以各位，基础学科比你更深入的研究更加重要。作为一个文科生，不要太排斥物理，不要太排斥数学，你应该用他们的思维逻辑来帮助你做更多的判断。好了，来到今天的内容，《穷查理宝典》里，我提到，我刚刚读到的一段话，我觉得它还挺震撼到我的，会让我的内心有些许的震动。它是从《穷查理宝典》，大家都知道查理是谁吧？查理芒格，还有沃伦巴菲特，他们两个是全世界最贵的股票伯克希尔哈萨维创始人，他们两个的投资智慧就不需要我再过多赘述了。其中的一段是来自于查理的自述，大约在我15岁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太阳谷滑雪，假期的最后那天，爸爸和我冒着风雪开车出门，他绕了10多分钟的路去给我们开的那一辆红色吉普车加油。当时他正争分夺秒的让我们全家可以赶得上回家的飞机，所以到加油站之后，当我发现油箱里还有半箱油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我问我的爸爸，爸爸，还有那么多油，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他教导我说，查理，你要是借了别人的车，别忘了加满油，再还给人家。我在斯坦福念大一的时候，有一个熟人把车借给我，倒不是因为他和我关系很好，而是因为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朋友迫使他这么做。那一辆奥迪福克斯是红色的，油箱里还有一半的油，所以我就想起了这个吉普车的事儿，先把油加满了，再把车还回去。他发现了。从那以后，我们共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夜晚。我结婚的时候，他是我的伴郎。从斯坦福毕业之后，我才知道当年度假的时候，我们住的是瑞克格伦的房子，开的是瑞克格伦的吉普。

瑞克是爸爸的朋友，当他回到太阳谷，就算吉普车的汽油比他离开的时候少，他当然不会介意，甚至可能都不会发现。但是爸爸无论什么事情都做得公平和周到，所以那一天我不仅学到了如何交朋友，还学会了如何经营友情。这句话太重要了。无论你借了谁的车，请你把油加满再还回去，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和大家共勉吧。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6: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继续和您一块分享。过去三个小时，我市出现了较强雷雨，并伴有6到7级局部8级阵风，最大降水为虎门24.6毫米，最大阵风为麻冲19米每一秒，阵风达到8级。目前东莞市降雨已经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6:50解除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我市雷阵雨仍然比较频繁，希望大家注意防御，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节目当中呢，要和电波前的各位分享两个好消息。这两个好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第一款产品是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15毫升一瓶，78元一瓶，145元两瓶。这呢是我们的美妆小样节。夏天呢，皮肤想要更加的维稳，一瓶兰蔻小黑瓶完全够了。尤其主打的是修复啊，大家就会觉得比较晒的时候可以，用到它来进行镇定，尤其晚上用可能会更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到的第二款产品依然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里面有双重功能，白金复活、元气浆、黑钻10元，价格209到229。大家都知道卡诗是主打头发修复的奢侈品的一线品牌，平时呢官起一瓶500克啊，也就是一斤装的就要450块了。那今天呢是运损清仓的价格，可能包装盒没有那么的精致，有的已经破了，但是2斤装黑钻系列229，其他3款20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

0: 中。
1: 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穷查理宝典，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个故事吧。芒格餐桌上的家庭价值观，温迪芒格如是说。温迪芒格是查理芒格的孩子。爸爸的德育故事很浅显很直白，我记得爸爸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从5岁到25岁不等，在故事里他旗下某一家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几十万的损失，那个人发现错误之后立刻向公司的董事长汇报。爸爸告诉我们，当时的董事长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不希望你再犯同样的错，但孰能无过呢？我们可以不追究，你做了正确的事，就是承认你的错误。如果你试图掩盖错误，或者拖延一段时间再坦白，你将会离开这一家公司。不过现在，我们希望你留下。每当我听到又一个人犯错之后试图掩盖事实，而不是坦诚地道歉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刚才为什么要用从前这两个字来形容爸爸在餐桌上的教育课。现在他年纪最大的孩子接近60岁了，仍然在听他的教导。那一张餐桌现在坐满了他的孙子孙女，他仍然用他独特的讲故事方法来让我们继续和天使站在一边。有他坐在餐桌的主位上，我们真的非常幸运。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有中雷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温度在26度到32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开场曲《白色风车》，周杰伦。

周杰伦《白色风车》收录在他依旧范特西的专辑里面。其实《白色风车》跟《黑色毛衣》他们算是兄弟曲，但是曲风截然不同。在《白色风车》里面唱的是爱情像白色风车一样梦幻又真实，甜蜜又忧伤的那种复杂情怀，但是呢这首歌却好像没有《黑色毛衣》那样的传唱度，会显得他有点憋屈了，所以今天开场曲给你听到《白色风车》。会有不同日子给我们的生活加上不同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音乐给我们的耳朵染上不同的色彩。接下来的这一首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2: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想到说跟大家来听一听带歌名里面带有颜色的歌曲吧，然后呢想来想去找来找去，发现还真挺多的，而且呢都不是说像李白、小黄这样带有颜色，而是真的用颜色来形容。比如说接下来这首《蓝绿》，李荣浩的演唱，唱的是那种换种心情来哼哼歌，其实生活没有那么糟。

换个心情来活着，换个心情来哼哼歌，李荣浩的蓝绿。我们继续来蓝色调，接下来的这首呢叫做蓝眼睛，苏打绿还有张韶涵的合作，但是歌里面唱的并不是说围绕眼睛，而是有一个概念，水仙是整首歌的中心。创作人吴青峰说，有人提到水仙是自恋的花，自恋的典故呢应该是来自于希腊神话，那位长得太好看以至于在水边顾影自怜无法离去的美男子，最后死在水边也长出水仙花。但是到了歌里的寓意不只是自恋，有时候爱别人不过是爱自己的影子，或者爱自己所没有的地方。水仙这首歌里面其实没有唱到很多次，但是呢却是这首歌想要唱给你听的。

有时候我们去 KTV 唱歌呢，总会特别来点一些有难度的歌来挑战自己，像苏打绿包括张韶涵的歌都是很有挑战性的。接下来这首歌，它的挑战不是高音，而是说它的气息。如果你觉得你的肺活量足够好的话，下次去到 KTV 可以尝试来点点它，来尝试唱唱能不能够一口气唱出这么多个字的气球颜色。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副驾驶的前半个小时跟你听到了很多歌名里面带有颜色的唱到不同的意象或者说不同情绪的歌。接下来这支乐队，从第一次听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的音乐是大红色的，热烈的红色 Moral Fire， 每一首歌好像都透露了野性的力量，肆意的奔跑在广阔的原野，所以每当他们的音乐开始响起来，前奏开始响起来，就好像耳朵世界里全被渲染上了热烈的红色。

Moral Five 他们的歌绝对是醒脑的神曲，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些振奋的音乐，有些刺激热烈的音乐，选择 Moral Five 不会错。接下来断眉歌倒是会给你一点节奏感，但是是慵懒的节奏感。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5: 我和你在一起。
6: 爱上副驾驶，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歌呢，曲调大家非常的熟悉，歌名也非常熟悉，但是呢，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版本。最佳损友任素汐的演唱。任素汐还是蛮奇妙的一个存在，是说在音乐上面蛮奇妙的，因为她不是歌手，但是呢，她为很多影视作品演唱的歌却被人反反复复的循环。这首歌是她为绿皮书演唱的中国区的推广曲《最佳损友》。

任素汐来为电影《绿皮书》演唱的《最佳损友》。之前我们也听过《绿皮书》，它电影本身的原声音乐非常的好听，不过呢，更加是贴合于那个年代那个电影故事的社会环境，所以呢，会带有一些标签。那么来到中国之后，推广曲更加侧重于友情，所以就有了《最佳损友》这个不同的改编版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温柔歌声毛不易。想你，想你。

在更接近于民谣的曲调当中出现口哨声，真的让人会放松下来，放慢节奏。今天爱上副驾驶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依然给你来听到一首比较舒服的节奏，有一点点慵懒风的歌，但是呢又跟我们之前听到的这首想你想你不太一样。这首歌比较适合收藏在你的歌单里面，无意间去听到它会有很大的惊喜。唱歌的女生96年，特别年轻，有看到歌迷说她的歌呢总是会让人感觉到自己穿着纯色的 T 恤，然后戴着黑色的鸭舌帽，猫着身子打着节拍，嘴角呢还会忍不住的坏笑，内心却格外的舒服。给你来听到它，我们今天的结束曲。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1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你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那种人，还是觉得生活就已然这样了，我可以健健康康的活着，安全的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些人喜欢跟自己较劲儿，他希望收获到很多人的目光，关注到他，也有些人可能就是非常的低调，默默无闻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人，但是接下来这首歌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需要去跟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惰性或者是一些懒散的想法去对抗，去努力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时代当中，使劲儿的兴高采烈的活下去。这是来自旅行团的歌，叫做《你没有名字》。有时候我们质问生活，却难以得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生活不知道我们是谁，时代也不会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谁？其实有时候想想看，好像并不是很重要。这是旅行团的歌，《你没有名字》，会激励一些你吗？

以前听徐佳莹的歌都会比较的温暖，比较的治愈。那接下来这首歌好像打破了徐佳莹之前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固有印象，这首歌会动感一些，有强烈的复古的时代感，让你不会经啊对这个旋律一起来摆动起来。这是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龙神道，这首歌叫霞光。如果你关注到菲菲是大王的话，你就知道哎，菲菲曾经是这个乐队的键盘手，那他们也会在早期很早去欧洲巡演。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到底还有没有在这个乐队当中担任键盘手，还是已经作为个人已经单飞了啊。但是你会觉得他跟这个乐队的关系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会那么的容易离开这个乐队圈啊。接下来这首歌《龙神道》。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1: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戴哪件。

0: 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但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2: 日本气象队。

0: 的解药。
1: 大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很有意思，叫做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来自房东的猫和沈影城的合作。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讲讲房东的猫这个组合，他们的名字也很有意思，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来听听看。

这首歌来自房租的猫和郑义成的合作，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会觉得房租的猫这个组合他们跟思思雨帆比较的相像，对，但是房租的猫呢这个组合的确跟猫有不解之缘。他们的组合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有一次大二的时候在一个咖啡馆演出，当时的组合还没有取名，老板就让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啊。他们因为经常在宿舍楼看到一只猫非常慵懒惬意的待在那儿，所以呢就想说那我们取一只房顶的猫这样的一个名字吧。后来又觉得好像房东的猫更好听，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啊。所以猫和房东的猫总是有一种相似感，比较的悠然随性，也很符合他们的作品所散发出来的气质。这是房东的猫，叫做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

0: 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6: 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Travis， 你们有些什么样的不良嗜好呢？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你会喜欢吃酸味的食物，还是稍微甜那么一点点的。虽然说甜会让你感到很开心很愉悦，但是酸的食物会有助于缓解焦虑。还有，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喜欢吃酸的食物了。这个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酸味对于人们承担和挑战风险有推动作用。比如说常常焦虑啊、抑郁等等有这些情绪的人，可以多摄入到富含酸味的食物。比如说你知道你看一些美食节目，有什么梅子茶泡饭呐、什么梅干饭团呐，你会听到哪一种酸的食物开始流口水啊？我会比较喜欢一些酸的食物，这样的话会让我情绪稍微的稳定那么一点点。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可以身上带个什么梅干饼啊，然后什么那些什么酸的糖啊，可以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首歌请上狮子合唱团，再见我的爱。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7: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6: 大牌巧克力，如你喜欢怪人，其实我

来自孟非定律的歌叫做 Love is easy in the summertime， 他们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时间的意象，生活当中的琐碎和惊喜都是出现在眼前的一瞬间。但是孟非定律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定义，那就是爱是极其容易的，不必做出太严肃或者是深沉，那些美好而简单的瞬间就会伴随着迷幻的电子曲风在脑海当中涌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去给他告白。你所听到的是假反应巧克力，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戚。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与。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Test 1 2.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从休息区，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我是说，如果可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

0: 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南国红豆回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牺牲。

0: 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

0: 了永恒的华章。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备奏摇琴，骤气暗声，却原来画船中有凌波仙子。可惜万流垂啊，方自低垂，连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祝福太易，是出口。红酒与深秋，如能解咒。来往的宾客都夸赞有缘分，愿你前旅客亲。胡歌千夫习惯，拥吻后共进晚餐。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了，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2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7: 我要
6: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主城区呢在环城北路，提醒各位石碣互通立交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啊。还有在环城东路，目前在东江大桥段有排队缓行，堵车是1公里啊。目前是在石碣这段的跨江大桥上。另外呢，在环城南路的辅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有些许的堵车啊，在第一中学这段堵车是5分钟左右，方向是东向西。还有在环城南路啊，提醒各位目前在雅园东路

0: 这会儿有拥堵，排队缓行。管文路呢，在东城振兴路到东宝路附近有一些些的拥堵情况，是在东城中学这一段有堵车。滨江东路呢，在石碣中学段有拥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在管文路目前东城段啊，也是东城中学，以及呢大理路方向是北向南，包括呢东深路长马路附近都有拥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8: All right, here we go.
7: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0: 早间呢，我们一起出发哈。现在出门的时候，外边雨挺大的，大家呢开车一定要安全哈，就是慢一点开，跟前车呢保持合适的车距。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0: 早间呢，我们一块儿安全出发哈。我们先来留意一下早上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今天一整天的天气啊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了哈，雨挺大的啊，又有风啊。温度的话，25度到30度之间，会比之前要凉爽一些了。不过大家出行还是要密切的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了。
0: 是啊，雨水带来了一丝清凉啊。明天的雨势会略有缩减啊，但是也有中雷雨到大雨天气啊。明天的气温会回升到32度的最高温。那么之后呢，在周四开始啊，雨势呢渐渐减弱，一直到周五、周六，基本都是偏晴的天气啊，气温呢又会回升到34-35度左右了。
10: 是的，没错哈。我们也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内容。今天呢，我们跟以往一样哈，首先第一个板块冷知识小宇宙。啊，大家看看自个儿的手指啊，左手5个，右手5个。那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动画人物啊，他的手指不是5根啊，好多都是4根手指呢？
0: 哎，各位有没有注意过啊？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说说啊，现在呢有个词儿叫家庭托举啊，最近呢在网上火了啊，
10: 听说了。
0: 这以前我记得这种行为叫啃老啊，但现在呢好像换了一个说法，
10: 换了个词儿啊，
0: 更好听了啊。现在的父母到底被绑架了多少呢？
1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依旧哈来聊一聊这个教育方面，咱们来聊聊名校扎堆推行零调剂，一场藏在志愿表里的生源大战。
0: 是热搜导航的第3条，我们来说说啊， 电吸门啊，现在从豪华车下放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车型上。
10: 嗯，
0: 但是呢，有记者调查啊，有很多的电吸门出现了假手的隐患。
10: 哎呦，
0: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事儿啊。
10: 嗯，最后一个环节是。

0: 是吃货大集合，今天的吃货大集合给大家介绍到的是贵州省汤啊，打双引号的蘸水菜啊，夏天打工人清爽续命指南给您送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来吧，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看动画片啊，或者是动漫啊？大概率呢，从来没有注意过一个隐藏的细节，绝大多数经典卡通人物手呢都只有四根手指，米奇、唐老鸭、海绵宝宝、辛普森一家、猫和老鼠里面的汤姆和杰瑞，几乎啊清一色，你只要去观察一下，他的手指呢都是四根儿。
2: 这现实人类啊，都知道是五根手指哈。动物的爪子呢，很多的哺乳动物啊，或者两栖动物，它也是五指啊，有的是四指啊。那为什么动画世界里偏偏呢，大多数都用四根手指头来画那个手指呢啊？但是那些纯写实的动画，咱们另当别论啊。这绝对不是画错了啊，也不是偷懒，而是呢，动画行业沿用了近百年的一个黄金规则，这背后呢藏着很多的逻辑啊。首先最现实的原因就是高效啊，省钱。传统的二维动画呢，最早的时候要靠手画，那一部动画剧集、一部动画电影需要成千上万张原画，中间的连续播放才能形成最后的动态效果。一秒钟的动画呀，至少需要画12张画啊，对，现在叫12帧。有的复杂动作需要画24张。如果说每只手呢都画上五根手指头啊，每一张画呢就得多画一次啊，多调整一些线条啊，所以这是最早画四只手指是为了省事儿啊。
0: 哎，那一集20分钟的动画啊，画面量呢是天文数字，多一根手指意味着画师的工作量直接暴涨20%以上。在早期动画工业刚起步的年代，产能有限，工期紧张，预算有限，行业呢慢慢的摸索出了最优解，去掉最多余的那根小指，保留了拇指加3根主指，完全的不影响动作表达，但是能够大幅的提升他们作画的速度。
2: 就是手的动作啊，五根手指头能做的，四根手指头也能做啊。那久而久之，动画人物画四根手指头，就从那个省钱变成了全世界这个动画行业的通用惯例了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四根手指头比五根手指头看起来呢更加干净，更加卡通啊。因为人类真实这个五根手指的比例啊相对来说复杂，如果说抓握的时候那个线条会显得更多更杂乱，有点拥挤不可爱啊。那卡通画风呢一般追求圆润简洁柔和夸张，这样的线条啊就越少越好啊，线条越干净越好，人物越治愈越好。所以四只手指的比例啊刚好符合这种对称的感觉，不管是抓握挥手啊，线条都非常的利落顺滑，比五只手指头呢还要美观一些啊。
0: 那五指写实，四指卡通，你想要更可爱更萌的画风，四指啊就是最优解。那很多人不知道啊，四指动画人物反而是更不容易穿帮，动作更流畅的。动画里的人物呢，需要做大量的夸张动作，拉伸、扭曲、变形，快速的挥舞手臂。五根手指呢，结构复杂，变形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长短不一、交叉错乱、结构崩坏的穿帮画面。
2: 是啊，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的原因呢，就是四根手指头啊不容易引发人类的恐怖谷效应啊。什么叫恐怖谷效应呢？就是你可能会发现呢，如果说一个东西它有点像人，但是又跟人有点差别，这个时候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恐怖，你知道吧？如果卡通人物呢完全复刻人类的五根手指，然后脸呢又跟人很像，这个搭配起来就还会让人觉得比较别扭阴森。所以适度的简化成四根手指啊，刚好和卡通的画风统一，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虚拟人物啊，这避免了这种诡异感，看着更加的舒服跟治愈啊。
0: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动画都是四指了哈，日系的写实动漫啊、3D 写实动画呀、偏真人像的动画，大多是保留五指，当然也有一些没有手指的，直接就画一个圆嘛。只有夸张卡通、萌系、复古美式动画严格遵循四指规则。那我们回过头来回顾一下陪伴我们童年成长的那 些卡通人物，比如说米奇、派大星，还有小熊维尼，这些深入人心的可爱角色呀，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都是统一的四指，少了一根手指啊，没有违和，不影响生活动作，甚至可能你到现在听我们节目才知道啊，原来只有四根，你完全没有发现，不影响举手握手拿东西，但是却让画面呢更干净，制作更高效，观感呢更舒服。
2: 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先进一段歌曲，接着回来早听天下，我们来到资讯速递环节。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

0: 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8: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9: 早安，我是唐玲，
10: 我是小天，
9: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2: Alright, here we go。
11: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3: 嗯，不错不错。
1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7: 来喽，在早间我们继续出发哈，我们的节目回来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7: 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哈，跟您息息相关的消息哈。

0: 来自于公积金政策的最新一些内容。证件类型呢是身份证的本市缴存人，账户封存满半年且未在异地继续缴存的，可以办理销户提取，账户资金一次性全提。缴存人本人登录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刷刷脸，动动手，领材料就能办理，T 加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依规提取公积金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广大缴存人不要轻信社会中介的代办宣传，谨防上当受骗，虚构真实伪造材料骗提公积金，需承担法律责任。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资讯速递哈，来关注早间最新的新闻资讯。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消息。7月6号，外交部长王毅与挪威大臣埃德开展双边会谈，双方确认深化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绿色航运合作，推进中挪自贸协定磋商，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挪威方面重申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多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援桂辽防汛抢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国家粮储局联合向广西辽宁调拨1.5万件帐篷、应急包等救灾物资。水利部维持广西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各地24小时开展隐患排查，转移群众。
2: 湖北极端强对流天气造成重大伤亡。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19时至23时，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雨，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6日的23时，此次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当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0: 国内两地接连发生重大火灾事故，近期国内连发2起致命火情。郑州一小区火灾致5死1伤，初步疑似电气线路故障引发。山东威海一厂房起火，造成4人遇难。两地火情均已扑灭，相关部门正彻查事故原因，同时开展全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医保找药全国上线，一键查询定点购药渠道。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了统一的查询功能，覆盖全国所有的药店、医疗机构。参保人可以线上检索医保的目录药品、创新药、这个特色药的药库以及呢售卖网点，同步显示报销比例，减少线下跑腿去购药的成本。
0: 2000亿元设备更新专项国债资金全部下达落地，发改委完成第3批项目清单下发，资金用于老旧电梯、货车、养老教育设备、园区节能设备更新，居民置换家电、家装节能设备可申领配套补贴。
2: 人事部公开征求意见，拟新增12个新职业跟20类的细分工种，新方面覆盖了 AI 训练师、储能运维、银发康养、低空飞行服务等新赛道，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配套普惠技能补贴政策。
0: 婴幼儿辅食新规征求意见，全链条收紧食品安全管控。市场监管总局修订辅食生产许可细则，严控原料致敏成分、肉毒杆菌风险，细化分装委托加工监管条款，企业需建立全程溯源台账，违规将吊销生产资质。
2: 高校试点实践成果代替毕业论文申请学位。近期，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以凭工程技术、临床诊疗、文学创作等成果答辩拿到学位。侧重应用型人才的评价改革，弱化纯理论论文的硬性要求。
0: 7月，全国持续大范围高温，多部门发布防暑指引。中央气象台预报7月上旬，黄淮、华南、江南最高气温突破37度。人社部门要求户外施工错峰作业，商超、社区开放纳凉点，医保简化中暑门诊报销流程。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特朗普账号7月4号

0: 号正式启用。该账户为2025至2028年出生的美国新生儿配置可一次性领取财政部$1000的种子资金，资金可配置标普500等低成本宽基指数基金，监护人每年可免税追加$5000，企业富豪可额外捐赠现金或股票，资金存在支取年龄限制，18岁可以提取半数用于教育、创业、购房，满30岁则可以全额自由支配。英特尔、美光、SpaceX 等企业已经配套出资或捐赠股票来支持项目。白宫测算$1000本金依靠复利，新生儿年满18岁资产有望达到$6000以上。
1: 欧盟称中欧贸易存在失衡，中方回应市场需求主导双边贸易。7月6号，外交部回应欧盟贸易表态，欧洲高温带动中国空调、防晒用品热销，印证商品适配市场需求。中欧贸易互补属性由市场自发形成，愿持续开展平等经贸对话，拒绝单边贸易保护措施。
0: 哥白尼机构表示，6月全球海温刷新历史同期极值。6月21号，全球海平面平均温度达到20.86度，海洋持续升温，加剧极端热浪、台风、珊瑚白化风险。多国正在加速海上减排方案。
1: 美航天局签约6亿美元月球项目，2028年开展多次着陆探测。美国 NASA 与3家本土企业签约月球基地配套任务，计划4年内执行4次载人前期着陆，运送地质辐射探测载荷，为长期月面驻留、火星探测积累技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杯，欧洲强队晋级8强。那么世界杯呢，在最近呢也正在白热化的阶段啊，在1/8决赛，葡萄牙是被西班牙绝杀击败，那么西班牙是晋级了8强。那么在今天上午8点，就是一会儿啊，世界杯的1/8决赛，美国呢将对阵比利时，比赛即将开打。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那我们稍后依旧早听天下。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2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7: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我们来关注及时的交通出行动态，看看今天的路况通行情况。目前呢，在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堵车是700米左右。还有在十大公路，在大唐朗创新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拥堵排队。生态园大道在新城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还有在丹东线，在桥郊中路方向是东向西有排队缓行的情况。万道路呢，在管穗路附近有排队拥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嘉聚大道，目前在双岗桥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环城北路石碣互通立交附近目前有缓行排队，方向是北向南堵车2公里。东深路呢，在长马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有较长的堵车啊，是在